0: 鉴赏选购吧。
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
2: 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0: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4: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叔叔阿姨打扰了。
5: 你好。
1: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6: 选的挺好。
7: 挺好的，
1: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7: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7: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7: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6: 他一块，我一块。
7: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7: 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 瑞士金表梦哈，
7: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7: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7: 还行。
1: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7: 啊。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1: 还真是。
6: 日历
1: 哈，
7: 挺好的。
1: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00。

0: 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

0: 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驻。
1: 你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4: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4: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4: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4: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4: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4: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3: 啊，就漂亮。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7: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8: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程是

0: 点五折起售，花个两三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0: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哎，
4: 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儿呢。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这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哎，
3: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
2: 哎，
4: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2: 哎，
4: 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哇，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5: 啊，
4: 就这样。
5: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2: 哎，
4: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4: 好酸，
2: 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哈。

0: 好，您继续看哈。
1: 谢谢。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5: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6: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5: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6: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5: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我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

0: 的事儿，
1: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0: 哎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1: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
0: 结婚是过家家呀，
1: 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
1: 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2: 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1: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0: 我宝宝了。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爸，校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哎呀，老三啊，阿丽，
1: 爷，怎么了？他们没同意啊？
0: 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1: 走，走，走，快说，走，怎么回事？
0: 欧阳鹏，你过来。
1: 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0: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大姐，我发誓了，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啊，哎
2: 呀，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了。
5: 考的好是家欢。
4: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6: 考上了，大专。
4: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6: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
6: 怎么样？
7: 会不会有点老气？
8: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2: 气死了！
8: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2: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8: 啊，

0: 能折腾，放心吧。
1: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
2: 大姐，说什么了吗？
0: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
0: 妈为你高兴。
2: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0: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去。
0: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
1: 孙元小宝吧？
2: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2: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棵火红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哎哎，爸爸，爸爸，
3: 小枫，你
4: 怎么了？
2: 爸爸的心愿，
5: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那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6: 八斤多呀？
5: 嗯、
6: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7: 还说了什么呀？
5: 他就再问家里好，
7: 没啦。
5: 嗯，
7: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6: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7: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6: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8: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5: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7: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6: 哎哎，美心，
5: 干嘛？
6: 他就不要。

0: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
1: 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0: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
1: 你现在不能做，
0: 就让欧阳多做做。
1: 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
1: 妈身体也不好。
0: 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儿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太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的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好了啊，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3: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3: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3: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
1: 够重。
0: 七斤二两。
1: 好。
2: 太冒进了，嗯，车子你都准备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1: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
2: 哎，你敲林哥坟是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但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6: 是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你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烈焰热龙门。
2: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1: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0: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5: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0: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0: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7: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2: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7: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2: 少给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淮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哎，有什么区别？大爷是胡，小姐是胡，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2: 谁呀、啊？
3: 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5: 那个你妈在家吗？哦，
3: 你妈，
5: 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5: 大老汤没了。
6: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7: 反常。
8: 哎呀，
7: 老天爷收人。
6: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7: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6: 可不是吗？
8: 哎，小心。
6: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7: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6: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
9: 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10: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9: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10: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9: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1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二十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9: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10: 真的，
9: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10: 有枪换炮，
9: 换炮。
7: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1: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6: 哦，
11: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6: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11: 唯一就是怕保留不出趟子。
3: 我能行。
2: 是你能行还这样。
11: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 明年
11: 这么久啊。
6: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2: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6: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12: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6: 哦，
12: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1: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坐。
1: 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2: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1: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2: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1: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2: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
3: 反正我尽量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4: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1: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0: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哎，姐，
1: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0: 你又知道？
1: 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货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2: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3: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2: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4: 更像咸肉。
5: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6: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5: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不是那味道了。
3: 一直这样？
5: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3: 咋注意？
4: 你就站着睡。
7: 阿南。
2: 哎呦呦，回来了。
8: 太太，新年好。
2: 新年好，小年。叫人
8: 阿奶。
2: 哎呦，阿奶给你
7: 弄。我们来吧。
2: 不用不用。哎呀，
3: 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8: 四五六姨新年好。
3: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郎朗，
8: 本土少年 C 六，
9: 二小玫瑰，
10: 回归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好戏笑料。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7: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19: 这一年他有盼头。
18: 从前的神，
20: 一言定行。
18: 从前的事儿，
21: 这叫超短裙，
22: 你落后啊！
18: 从前的坎儿，
23: 打破铁饭碗，
24: 辞职了，没下了。
1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5: 越来越好。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6: 明天你是否微笑？
0: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送来的。啊、哦，大姐，我先走了。
2: 谢谢啊。
0: 哎。
3: 金华火腿。哎呦。
1: 北京方便面，你看看
4: 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3: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3: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0: 来了啊！嘿，哟，佳焕，
1: 小曼，新年好！哎呀，
0: 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嗯，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嗯，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焕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焕。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2: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嗯，
1: 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的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3: 嗯。

0: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1: 来，
0: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说得好，
1: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3: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1: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乖，来。

0: 我们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1: 是的。

0: 就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哎呦，这没意思。
0: 来，
2: 你点那孙天红吧。
0: 行，
2: 我点了啊。
0: 嗯。
2: 我，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2: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那抠的不点。
0: 啊！
2: 你好啊，再放一个。
4: 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3: 阿奶，
4: 过年好。
5: 老三回来了。
0: 来来来，叫太太，
3: 叫阿太。
4: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5: 拿着拿着，压岁钱。
6: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4: 没事。
5: 哎呦，
3: 爸爸。哎呦，你看，回家啦。
4: 哎呦。
2: 哦，我的天哪，
0: 三姐，
2: 三姐，你好香啊！
0: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2: 什么你就服了？
0: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2: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7: 看他醒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8: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7: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嘉文呢？
9: 他婆婆病了。
7: 哦，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3: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7: 是吧？
2: 哎呦，老四啊。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7: 就你那。

0: 这痞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是，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
1: 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哎，警方来了！
2: 哇，这个好，这个好，太香了！
1: 自己吃啊！
3: 来，
4: 老舅，
1: 好，
2: 这是面吃的，
4: 好吃，
2: 真好吃。
1: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回头啊，
5: 给咱们家也弄两箱。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2: 瞧你这话说的，小姐夫，咱们一家人。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 对。
2: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
1: 好，
2: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2: 说下回吃，赶紧洗点老婆吧，吃。妈，你这鸡汤馊了吧？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我觉得馊了，真的。
1: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
2: 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4: 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3: 来，别说了。 咱们喝一口吧，
4: 嗯，
3: 好，来，
4: 干杯，
3: 来，
4: 干杯，
3: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
2: 哎。

0: 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1: 以前什么事儿啊？
0: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1: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0: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1: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0: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1: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0: 你总算承认了。
1: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0: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啊，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1: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0: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1: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0: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1: 谁是朱丽叶？
0: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0: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2: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
0: 嗯，
3: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2: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0: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3: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1: 啊，三姐来了。
3: 嗯，
1: 阿奶了。
0: 里头歪着呢。
1: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3: 怎么样，格调哈？
1: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3: 上海的出口货。
1: 哦，难怪啊。哎，我走了啊。
3: 嗯、
1: 哦、嗯，妈，我得走了。
3: 嗯，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3: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
3: 哎，
1: 今儿倒是真齐。
3: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3: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3: 走了妈。
1: 哎，
3: 走了姐、
1: 啊。
3: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就是腿疼。
3: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0: 嗯，
3: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5: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
1: 妈呀、啊，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5: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3: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6: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3: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6: 嗯，
3: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6: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

0: 起皮了，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1: 妈
0: 多擦一点，
1: 这是用的
0: 啊。
1: 哪有歪歪油？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
0: 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再见。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剥，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啊？赫兹是不是张秋玲？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玲瞎了。

0: 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是从这儿进吗？这边，咱俩先把那个提纲对一下。
0: 赶紧赶紧的，
1: 我现在有点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接到了一个临时的、现实的，而且还是一个突袭式的探班，在北京之秋探班话剧《小郡之秋》，他们那个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连排队，抓紧点时间。
2: 我听说今天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连排，然后现在所有的老师们都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装饭，然后在这个装饭完成之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抓住他们，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沟通。现在几点？哦，现在快六点了。他们几点连排？6点半，那我们才能踩多长时间？不够呀，半小时是吗？半小时可以。我们尽量快。哦，这是他们的后台。
3: 你好，我是陈阳。您好，您已经那个妆造完毕了哈？
4: 还没有，
3: 我
4: 剩最后一道
1: 工序，
4: 对，就是要戴头套。
3: 唐导演，您好，我是陈阳
1: 老师。
3: 您好。
0: 二位导演，能不能带着我们观众看看咱们的后台啊？看看这些小细节，
4: 看看我们家，
0: 行吗？
4: 好，
5: 你看，这是蒲老师和郭老师年轻的时候。仔细看啊，这真的是
0: 他俩，这个是真的是他俩，不是用 AI 做出来的，
5: 不是，这真的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
4: 30出头的时候吧。
0: 所以您跟蒲老师也是得有个30多年的啊，
4: 对，89年，哎呦，37年了，妈呀，
0: 37年了，
4: 天
0: 哪，吓了龚老师，
4: 给我吓了一跳，
5: 可不嘛。李白刚说完35，之前还有雷雨，
0: 哎呦，咱家小郡之秋这家挺漂亮啊，导演
4: 有点品味，还行。
0: 跟去年有啥区别吗？
5: 去年这家更像新的。今年一看就是有人气儿了哦，这个你看他们又重新打磨了一些，
0: 哦，这都是做旧的，
5: 对，你看，
0: 我发现你们对细节还是非常的，
5: 不是因为是观众很在意，
0: 对，是吗？
5: 观众很在意，就是
4: 拿着望远镜看，
5: 对，
0: 真的，
5: 是你们吃的什么？观众的。
0: 说实话，就来这个咱们戏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就在上面找，我说观众的这个评论，我居然找到的都是很年轻的，小姑娘，他们拍了一个 vlog， 说啊，我今天去看小郡之秋，太好看了，说我全程都被他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带着走。
5: 去年的压力可能还来自比如剧本哈，它毕竟是外国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观众对它的接受程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没有这种隔膜，但我们在排练当中就觉得其实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是无论不分国界的，
0: 对吧，
5: 家里
0: 都是那点事儿，
5: 夫妻呀、母女呀、妇女呀、兄弟姐妹呀，就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有，所以它像一个

0: 问题大集合是吧？
1: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是吧？
0: 是的。
2: 你工作的大学里，每天出入图书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
3: 你是说让我找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学生结婚呢？
2: 哎呀，大学里就没有老师啊！
1: 汪老师，您那个主要是表演区域在哪边？
2: 客厅、餐厅。
4: 然后还有
0: 二楼，对，
4: 有几组戏都是在这个位置的哦。
1: 因为我其实看过您去年的采访，您说呀，您接这个本子轻敌了，就一开始觉得没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很多。
4: 对，
0: 我们对这戏的要求就是比较高，要生活，要自然。要真实，演员之间的交流还有戏的节奏，那大家一定是你压我压你，一句接一句的，你说完我就脱口而出。
1: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真的拿到这戏对台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戏好难啊。对，他对节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你爸爸是绝对不会离开小剧的，他不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出书以后有好多地方请的。
5: 那当然了，
2: 他的诗集出版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邀请他，待遇比科罗拉多要好得多。
3: 你用不着贬低我们，
2: 有什么了不起
5: 的？算了，
3: 胡老师来了，
0: 快走。
6: 我们可以跟胡老师聊两句吗？
0: 好呀，
6: 胡老师，您这是在最后一轮检查。
7: 看看我的位置，看看人家，要提前布置和道具，省得我找不着。
3: 因为这是第二轮了嘛，什么感觉？
7: 我期待着坐得满满的观众。我期待他们连眼睛都不眨，我期待他们的身体是向前倾着的。
3: 我觉得蒲老师有点像一个老顽童。
0: 是的。
6: 小英老师，您好。
7: 等的就是你，你怎么早不来？
8: 早不来晚不来吗？
0: 这是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3: 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8: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
7: 装在心里。
3: 胡老师，您这十几分钟是不是没演过瘾啊？
8: 对呀
3: 、观众也没看过瘾啊。
8: 他也不能让他一直不演，他早就不就他就必须不能演。他虽然就是十几分钟就下去了，但是我们这戏都是围绕
0: 一直说的是
8: 一直说的是他呀。
3: 您下去以后可能会干点自己的事儿，但好像并不是这样。导演会说您的心好像一直在这个，您要看那个直播呀，
0: 是吧？
3: 您要关注现场的点点滴滴呀。
0: 对，
3: 所以您到底在干嘛？
7: 一直在准备谢幕的情
3: 景。不是，您去年就这么说了，今年还是您换一个那个回答行吗？那谢幕的情绪是啥样
8: 的？那是真实的啊，还在想今年
7: 快点演，我能早回家。
8: 没有，
3: 这不是您的真实。
8: 明天我们才能知道普哥这次的谢幕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0: 他老带给我们惊喜。
8: 哎，你去年每次
7: 抽纸巾，
8: 对，
7: 现在没有别的创意，
8: 还这创意啊？你不变变，你觉得观众会觉得，我都觉得不新鲜。
7: 我认为这个谢幕不应该比演出更精彩。
8: 我们谢幕也精彩，演出也更精彩。
7: 跳出了角色，看到本真的陈小艺啊，他原来是这样亲切。有爱哦，尊重。
8: 那我们还得重新排一下戏目。
3: 不是，但这个戏它是大战800回合，
8: 跟所有人吵赢了，吵架能手。
3: 您说
7: 他尽可能的在拯救这个家庭，
8: 是的，
7: 但是他
8: 无能为力。
7: 最后他也愤然离去。
8: 剧本你研究，你别看你下场以后都在研究剧本。
7: 今天那个白慧给你兜底之后，你的那个倒吸口气，你可以夸张。哇，怎么能是这样？
6: 大家已经听到了，他们现在连拍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刚才的采访是，就是忙里偷闲吧，有很多问题我都还没有问。可是我觉得我们聊戏里的创作，聊得比较充分，我们能看出这部戏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非常细致的。那戏外呢，其实没有时间，可是你也能通过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沟通和演员和导演之间的这个默契，看出他们真的是有非常浓厚的情谊，包括对这部戏的创作的热情和初心。所以说呢，就是戏里有戏，戏外更有戏。我要去看戏了啊！
8: 就是我给他弄去拍了一个电影，我说你胡说，你不能叫为五斗米折腰。其实那戏当时还不错。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在《小俊之秋》中，濮存昕与陈小艺这对老搭档再次合作，而在戏外，两人更是有着30多年的交情，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格外有意思。伶牙俐齿的陈小艺竟然经常批评老大哥濮存昕。
9: 哎，其实小艺姐一直都是伶牙俐齿的，濮哥哥还确实是也能把他说得无言以对，是吗？
8: 他你能吗？
7: 一会儿你看着他。
11: 虎哥，你大一根长一根短，太不讲究了。作为著名演员，
7: 我投了。
12: 上帝，这是我的电话。
11: 是你的，
13: 我都心虚了。
11: 你的电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7: 不是，你关了，一会儿影响，能进不下去了。
8: 虎哥，你的头发有点翘。对，铺里那儿你有点翘。对于他，你要先把他给扑倒，就是你先批评他，
9: 先打压他的一气，
8: 必须打压他。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敢批评我。
7: 他会发现别人的弱点、特点。
9: 可是您真的是这样吗？
7: 他批评我的时候就是夸我呢，就说你还可以再好一点，已经很好了，再好一点。
8: 就是你夸你批评别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7: 因为我父亲是他的老师嘛，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能鼓励学生。就是他也拿我父亲那招呢鼓励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间接的获得了教育。
8: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爸爸不是老师吗？我们那会儿就认识，有一个苏明老师有一个儿子叫濮存昕。我们有每一期，我们每一次的汇报演出都见一个人背着个书包就来了。
9: 哎，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小女孩嘛？
8: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9: 然后看到他那时候应该也是那种
8: 很帅啊。
9: 哎呦，那你们班的女生都抵住了这种吸引力吗？
8: 他已经结婚了。
7: 我很老实。
8: 对对对，他就来看看我们表演。
7: 哪能在我爹的班里造次？
8: 对。但是我们一到剧院来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开始排戏，他就对我们都很照顾。
9: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节，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至6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2天演出各有重点，流行、摇滚、唱作、说唱轮番上场。10月5号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等音乐人。10月6号还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等接力开唱，造翻现场。演出间隙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喝点饮料、咖啡，吃点披萨、烤肠、烤鸭串、蟹黄包和鸭血粉丝汤等等，还有多轮抽奖，有机会赢取 iPhone 6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奖品。提前约上你的好搭子，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见。
15: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6: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着你了。
1: 你找我有事啊？
0: 有事有事。
1: 你什么事啊？
0: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1: 哟，还演个出？
0: 也演个出。
1: 演出啊？
0: 演个出。
1: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0: 对对对，演个出。
1: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们接。
0: 哦，你们接
1: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0: 哦，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驻村干部啊，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1: 项目。
0: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1: 怎么办呢？
0: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1: 哦，小广场。
0: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1: 哦，太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0: 应了，
1: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0: 我先谢谢你，
1: 等，不用谢啊。那个，就我们这是就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0: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1: 曲艺啊？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那是
0: 有大狗熊吧？哎，
1: 小狗熊都退休了。
0: 我没被你们管理
1: 的，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0: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条路的那个耍狗熊的，
1: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哦，
0: 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啊，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哎呀，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1: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0: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1: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0: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哦，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哦，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堂堂堂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1: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0: 明白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行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0: 啊。行，
1: 干脆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0: 行行行，
1: 好不好？没问题。
0: 那就麻烦你了。哎，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1: 啊。对对啊，可以。
0: 这一天多少钱？
1: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0: 不是你这
1: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0: 5000
1: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

0: 那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的，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还来车接我们
1: 啊？
0: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1: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哒哒哒哒的就去了，
0: 到山东啊？
1: 啊。
0: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的。
1: 啊，不用捆，有笼子。
0: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啊、哦，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
0: 啊、
1: 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啊、来人
0: 啊、
1: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0: 啊，
1: 压着你们走。
0: 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很。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
0: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1: 哦，
0: 不用，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行行，
1: 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啊，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烦，你们就住在老乡家里头就行，
0: 人太多，他老乡他住不下呀，
1: 这你就不明白了
0: 啊，
1: 我们村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
0: 啊，
1: 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10口8口没问题
0: 啊。行行行，
1: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0: 啊，全是旅游的。
1: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

0: 演出时间，哎，演出时间好办啊，就是刷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1: 你别老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0: 白天不能演啊，白天老乡们得干活。尤其上我们的旅游的，得带着他们玩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我们等大伙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0: 那不行，玩完怪累的，得先吃饭。哦，
1: 嗯，吃完饭我们演。
0: 吃完饭得看电视，
1: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0: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1: 那等总，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这都没时候了。
0: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1: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0: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啊，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嘞。
1: 什么活啊？
0: 喂牲口。
1: 哦，喂牲口。哎，哦，他们还得吃夜宵。哎，
0: 喂牲口啊。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啊。
1: 这我懂。
0: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夜宵吗？
1: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啊？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0: 你放心，我给你们搁到一块儿，哎，你们各吃各的。哎，
1: 俩槽子是吗？
0: 不是，你看看，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请你们吃席。
1: 请我们吃席啊？别，这
0: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挤了。
1: 啊，是人有点多，
0: 给你们分开坐啊。
1: 好，
0: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1: 哎，正好
0: 8个人一梭子，
1: 8个人一梭子啊，
0: 吐吐你走。
1: 什么叫8个人一梭子？
0: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
1: 8个人一桌子，
0: 八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0: 8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对对，这对，
0: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啊，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1: 就爱吃农家饭啊，
0: 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1: 啊，这么多呀？
0: 对，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1: 这么讲究啊？
0: 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1: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0: 下酒的菜呀，
1: 我还喝酒啊？
0: 喝酒？
1: 不，真不，
0: 也没什么好酒啊，也就是那个茅叶无量台。哎，
1: 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
0: 不对，
1: 我都没听说过。
0: 茅老屋。
1: 哎，行，你等会儿，
0: 你等会儿
1: 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啊，每个人给你们1瓶啊，行吗？
1: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0: 1瓶不行，那就每个人1坛。
1: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1瓶都不行，1坛子谁喝得了啊？
0: 1坛字怎么？木有那个字，就是1坛。
1: 怎么个1坛呢？
0: 把这个白酒啊倒到酒盅里边，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1坛，
1: 哦，就崩脸上了。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0: 能喝多少喝多少，
1: 也喝不了啊。
0: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哎呦呵，河里捞的一些鲜鱼，哎，保证一个新鲜。
1: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啊。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0: 这你说着了，
1: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0: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1: 那当然了，
0: 啊，你们城市不行。
1: 是，
0: 没有那个设备，
1: 这饼撑出来不是那味儿。
0: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哎，
1: 就是它，哦，
0: 那个8斤的那个大柴锅，
1: 没错，
0: 我们烧柴火，啊，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哎，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1: 你瞧，
0: 开水烫面、和软面。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哎呀，这还不能是锅盖，
1: 那是
0: 有哈气。
1: 哦，对，
0: 得用那个盖帘儿。20分钟，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哎呀，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呀，掰开一块儿了，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

0: 软和和，肉肉头头，下下腾腾，下边是崩脆西天，香盆盆甜滋滋的，这可太解馋了。哎，
1: 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喂狗熊的。哎。
2: 你那二徒弟啊，于磊，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3: 酒令，
2: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哦。一年十二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3: 啊。那我心里有底啊。
2: 你有底？
3: 哎，咱输了。哎，
2: 什么玩意儿？
3: 不是，咱赢了。
2: 不是你弄准了
3: 咱赢了，
2: 我们这还压着钱。
3: 你想咱爷儿俩，他是一个人，
2: 我肯定比他强。
3: 对，他哪干得过咱爷儿俩？
0: 那我就踏实了、
3: 给他叫过来。
2: 于磊，哎，来了准备好了吧？哎呀，
1: 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2: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酒啊，
2: 就这破玩意儿。
1: 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2: 还不能摸呢。
1: 哎，对喽，
3: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哎、你说不这我可不明白啊。这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个啊，这个酒
3: 啊，这是酒。
1: 对喽，
3: 这酒能喝吗？
1: 当然能喝了。
3: 这都能喝？
1: 对啊。
3: 这怎么喝呀？
1: 拿脑袋喝呀。
3: 拿脑袋喝啊？拿脑袋怎么喝呀？
1: 不会呀、
3: 不会。
1: 拿脑袋就这么喝。哦，
3: 那我不明白啊。你玩的这叫酒令
1: 啊？对
3: 对吧？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1: 对啊，
3: 正令了怎么办？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敬酒三杯，哎，怎么敬？
1: 他就这么敬。哦，
3: 那我不明白啊。
1: 您说呀，
3: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1: 对啊，
3: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罚酒三杯啊。
3: 怎么罚呀？
1: 他就这么罚呀。哦，
3: 我还是不明白。
0: 我明白了。干嘛呢你？
3: 怎么了？
0: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3: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0: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3: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0: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才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3: 你明白了，
0: 不就单双月找吗？咱就开始玩吧，来吧，
1: 开始啊，
0: 来，
1: 开始吧。咱们分一下吧。
0: 怎么分呢？
1: 分单月跟双月，你们挑。
0: 是我，咱们挑，
2: 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0: 哎，对，
3: 我建议啊，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0: 为什么呀？
3: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0: 明白
3: 这个？哎
0: 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3: 哦，我先来。
0: 哎，你让你单月。
3: 哎，为什么呀？
0: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1: 行，
0: 你挺快呀、
1: 行，
0: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1: 我就来啊。啊，
0: 你是单月，
1: 我站单月哈。对，单月就是一月。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0: 正月十五元宵？
3: 正月十五元宵节
0: 有没有？
1: 有，
0: 有吗？
3: 有。
0: 有
3: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0: 得了，有这怎么办？
3: 对，
1: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得了，我敬你。
1: 别动，
0: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3: 不，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1: 我怎么了？
3: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啊？谁赢了？
1: 我赢了。
3: 你赢了，你是什么？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3: 敬酒三杯，敬谁？
1: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
3: 敬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呀、
1: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3: 哦，这么个规矩啊？那这回谁喝呀、
1: 你们喝呀。
3: 我们喝啊。
0: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3: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这不是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啊，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0: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3: 对，
0: 嗨啊啊，不就政令了吗？我喝不就完了吗？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哎呀，
0: 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堵上。师傅，
3: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0: 明白。哎，二月，
3: 二月。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了？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3: 该咱们说了。
0: 对呀、
3: 二月初二。

0: 二月初二。
1: 什么节？
0: 什么节？
2: 台龙抬头。
0: 龙抬头？
2: 嗯，
0: 这什么节啊？
2: 抬头节。
0: 站住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1: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0: 等会
2: 儿。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0: 哎，不是节，
1: 不是节，
0: 不是
1: 节，问他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2: 乱令罚酒三杯。
0: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1: 哎，
0: 这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1: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0: 你怎么？
1: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
2: 凭什么罚我呀？
1: 那怎么不罚你啊？
2: 谁乱令了？
1: 我们乱令了。
2: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1: 那这
2: 我要乱令，我喝。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对。
1: 那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1: 我们喝
2: 啊。
1: 喝去。
2: 嗯，
1: 嗯什么呀？
0: 怎么了？这
1: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0: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1: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0: 乱令了是咱喝，
1: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0: 来吧，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罚酒三杯。
0: 哎呀，这酒劲儿不行。
1: 哎，该我了，
0: 该我了，该你了。
2: 三月，
1: 嗯，
2: 三月初九，
0: 啥节？
2: 寒食节。
0: 寒食节
2: 有没有？
0: 天，我哪知道这？
2: 是吧？
0: 三月寒食节，
1: 寒食节
0: 有没有？
1: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0: 是吗？
1: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啊？介子推。
0: 啊，
1: 哎，这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0: 多长时间了？
1: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着你都该喝。
0: 哎，
1: 嗯。
0: 还十节是吧？
1: 这节太重要了，
0: 是吧？
1: 弘扬民族传统。
0: 行，
1: 嗯，
0: 那还凉菜吗？凉菜喝仨能咋的？来喝，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2: 哎，我等。
0: 哎，师傅，
1: 哎，
0: 师傅，
1: 嗯，
0: 春天已经过去了，
1: 哎，
0: 眼看到了四月了，
1: 对，
0: 您多少对吧？您疼饿疼饿我，
1: 你放心，
0: 四月咱找节日，
1: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0: 说，
1: 四月。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二十八，
1: 厉害了，
0: 什么节？
1: 乱穿纱，
0: 什么节？
1: 穿纱节，
0: 太，
2: 四月二十八，
1: 别着急
0: 啊，
1: 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0: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纱节。
2: 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节？
2: 乱穿纱，穿纱节。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0: 对，
2: 你听过这节吗？
0: 我没有。
2: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0: 师傅就那么说了，
2: 师傅那么说的呀，
0: 对不对？
2: 乱令了，
0: 乱令了。
2: 哎，
0: 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2: 我等啊，五月，
1: 嗯，
2: 五月初五。

0: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
2: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京白韵白，
1: 好听，
2: 京的好听。
0: 对，
2: 以北京话为基础，你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2: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2: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2: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2: 戏里表的明白，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2: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人。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1: 四郎是
2: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2: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相隔很远。
1: 对，
2: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2: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2: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2: 你说话这味儿的啊？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2: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2: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2: 啥叫抽风啊？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2: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好多都会。
2: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2: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2: 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2: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2: 你看条子啊，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2: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2: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2: 粗犷豪放。哦，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儿啊，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2: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2: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吗？没事吗？饿了好吧，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2: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2: 很豪放。
1: 哎，
2: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2: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2: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啊，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2: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2: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2: 来一回，
1: 好啊！
2: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2: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2: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3: 丫鬟们带路啊！
0: 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咋的？
2: 干啥呀？啊、这脸憋着搁那纸茄子菜的。
1: 纸啊？
2: 咋的了？到这嘎达不说话了？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2: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搁点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4: 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5: 那可
4: 为什么呢？多学习，多了解，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2: 我的眼，看不出来吗？刚才看人家，
5: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2: 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5: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2: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
5: 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

0: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1: 怎么不会、啊、
0: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1: 什么飞飞飞飞什么？
0: 怎么突然这嘴里又不利索了呢？
1: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0: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1: 哎呦，古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0: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照着就
1: 对了，现场就唱，
0: 唱观众。
1: 对了，
0: 你来我听听，
1: 来吧，
0: 我这边跟一样，来来，
1: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哎呦，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0: 各位，您是太捧了，
1: 解气
0: 还喊好呢。嘿嘿，四句词儿，八十多句掌声。这掌声要的忒不要脸了，这掌声要的这是。
1: 你来不了，
0: 你还不是你愣说你跟人家那一样？
1: 怎么了？
0: 你说大伙儿那个是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改就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观众十万多人，后台一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我给你来一个 freestyle 啊，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奇掌声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哪儿一样啊？
1: 我也不跟他演。这个
0: 幸福好运全来了。
1: 行行行行，讨厌！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0: 谁说的？啊，我们即兴，我跟着包的，我就行。
1: 你，
0: 我来唱的就比你洋气。
1: 你来一个，
0: 你先来个，
1: 来个。
0: 我给大伙来做自我介绍啊。
1: 好，
0: 听着是不是那感觉？
1: 来，
0: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金。到房间快乐 rap， 现在让你进。招不管是快板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哇，怎么样？
1: 是，
0: 你感觉？哇，
1: 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哇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0: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哎、是吗？
1: 我们说相声的，曲艺演员都跟这个学，
0: 互相学习借鉴。
1: 我的天哪！啊，赶个相声专场晚会，就像今天一样。嗯，后台一万多说相声的，
0: 多少？
1: 一万多，
0: 全中国说相声都来那么多人呢。
1: 再赶上有几个老艺术家，姜昆、冯巩、李金斗，你，这儿来一罩子，靠一帽子，来一大链子，弄点辫子，你上进去了。啊，我看看李金斗在哪屋呢？我找找。啊，在这儿呢，我做个自我介绍。哇，我叫金飞。要我，您觉得可能我现在有点闹要，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搞笑，因为我从小就不害臊。要耶！你跟李金斗唱这，他拿大鼻子给你勾出去。
0: 我说给他演这个，你不是得学习这状态，
1: 有什么可学的？
0: 你这是年轻人喜欢什么？
1: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0: 怎么意思？
1: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0: 这不可能啊！嗯，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1: 简简单单的绕口令能来吗？
0: 你来，我先听听，
1: 来吧。
0: 你能来，我就能改。
1: 咱先来简单点的，一句一句的，
0: 随便
1: 听这个，
0: 来来。
1: 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拧牛，牛拧妞妞拧牛。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舅舅驾啾，舅飞舅的啾啾。来这个，单句的。嗯，怎么着还把他气着了？你瞧见没有？
0: 我酝酿一下感情啊。哎，
1: 我听听你这个。哎呀
0: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嗯。呜。妞妞骑牛，牛拧妞妞拧牛
1: ，skr， 哎呀，
0: 啾啾啾啾啾飞啾啾啾啾 ，skr skr skr， 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 ，squaw，squaw，
1: 我没听清最后一句
0: ，squaw，
1: 这里头还有丝瓜的事儿。squaw 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代表结束的一个口头语 ，skr woo squaw。
1: 啊，行行行行。来吧，啊，咱唱整段的，
0: 整段你来一个。
1: 说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大粗腿。来这个，
0: 你看你看，嗯，你说完以后有观众有理你的吗？
1: 哎，嗯，
0: 这个时候的掌声都是期待给我的。
1: 嗯，期待给你，你唱我听听。
0: 你是你这个绕口令唱的淡而无味，淡而无味，
1: 哎呀，
0: 而且特别无聊，你不觉得吗？
1: 嗯，
0: 撑的没事比腿干嘛呀？再说你也没有一个比赛，你没有个结果，你比来比去没有个结果。
1: 你这玩意儿有结果？
0: 那当然了，
1: 我听听。
0: 我这儿来就比你强，
1: 来吧。
0: 听着啊，要要山间住个催粗腿，身后住着催腿粗，二人山间来比腿，比谁的腿粗，比谁才是粗腿。可他们为什么比腿？为什么都住在山边？催腿粗为什么腿粗？催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想告诉他们减肥方法，让他们减肥减腿减美减鬼，减不下去别嘲笑，实在不行用刀削。哎呀，这是被艺术感染的呀，这是。怎样？
1: 马上我就快发病了。
0: 怎么意思？
1: 你这是结果呀？
0: 嗯。
1: 减不下肥来怎么办？我告诉你，拿刀往下削啊。拿刀削是结果呀。
0: 那也比你得强。
1: 好嘞。
0: 那也比你得强。
1: 今儿非得较这劲。
0: 你看你来了。
1: 唱人物行不行啊？
0: 带人物的
1: 啊，
0: 你随便来。
1: 来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们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看开路先锋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来，我听听，
0: 唱的确实有点意思啊。
1: 哎，
0: 劲儿厉害，嗖，咔。
1: 你甭学我这个，
0: 四脖子汗。
1: 来，我听你这，
0: 听着啊，
1: 来吧。
0: 这个唱的你得又得有点旋律，
1: 嗯，
0: 是不是？我这还没音乐呢，音乐效果更好。
1: 哎，
0: 这观众朋友们给我鼓鼓掌，打一个节奏好不好？上来，预备，走，一二三。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跋山涉水的去赶路程。师徒四人往前行，头前走的是孙悟空。唐僧骑着一匹白马，这匹马就是白龙马。白龙马的马力很大，它的速度能超过宝马。它是5.0T 涡轮增压 B-box。
1: 有 B-box， 听听
0: 听着 ，B-box。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哎，怎么这是？
1: 你这是 B-box 啊？
0: 嗯，
1: 我真是期待过高了。你这 B-box 跟单田芳学的吧？啊，
0: 妈妈，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1: 行了行了，就您这玩意儿没比我们高多少啊？
0: 还不服气？
1: 不服？
0: 那行，再提高一下比赛档次。
1: 可以，
0: 咱俩 one by one 行不行？
1: 嘿，你。one by 什么
0: one by one，
1: 谁掰谁都行，你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站着让我骂你。
1: 哎，那我坐着让你骂
0: 也行啊。
1: 什么叫也行啊？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啊，要不咱就这么着，
0: 比什么？
1: 现场咱唱观众，
0: 比即兴，
1: 一人来一段的。
0: 行啊，
1: 敢不敢
0: 来呀？
1: 行，
0: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来。
1: 好嘞，
0: 嗯，
1: 那咱们，嗯，挑后排那位大哥吧。
0: 嗯，
1: 大哥您贵姓？
0: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1: 什么讨厌的。
0: 嗯，
1: 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0: 姓什么？
1: 姓
0: 随便随便。
1: 好嘞，
0: 挑我。
1: 哎，
0: 快快快，
1: 哎，姓崔能唱吗？啊，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整不成？
0: 行啊，
1: 现场编词儿，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太姓这姓太好了。
1: 嗯，姓崔怎么好来着？
0: 多好，没事，
1: 来
0: 吧，
1: 开始。
0: 来，
1: 我打板，你就得要。
0: 那当然，来吧，
1: 来吧。
0: 要啊！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0: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

0: 险恶雾迷离，杀人的魔窟渣滓洞，江姐和战友们一起绣红旗。
1: 您这唱的一听就是高派风格的，
2: 哎，
1: 有传承。
2: 对，
1: 而且这段已经成为范本了。这么着，大家听着不过瘾，咱们请几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一块儿学唱几段快板。
2: 太好了，
3: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
4: 啊、
3: 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都掌握不全。
4: 哦、这还真是良心话，
3: 对不对？
4: 是不是
3: 、
4: 哎、
3: 当然这话挺得的人的、啊、咱单说啊，
4: 您就说你自己就得了啊。
3: 我凭
4: 你怎么样啊？这四门
3: 我这还我这不行
4: 啊。不行是吧？
3: 不行
4: 啊。
3: 您好
4: 啊。这不就究竟哪点不行？
3: 咱说实在
4: 提出来咱们交流交流。
3: 你比如说仿学
4: 啊，
3: 老先生说了，
4: 是
3: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4: 哎，
3: 仿学，你比如说浩南。
4: 哦，浩南
3: 他老唱歌啊。
4: 唱
3: 那更是基本功啊。
4: 都唱什么呀？
3: 您知道吗？
4: 相声里的唱
3: 啊，
4: 那得说是太平歌词、数来宝。
3: 太对罢了。
4: 怎么
3: 还知道这个呢？
4: 这基本常识谁都应该知道。
3: 太对了，太平歌词，因为我们这年轻人赶上那时代没赶上
4: 啊，
3: 不得学吗？
4: 是。
3: 还有后九零后。
4: 您是九零后啊？哥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3: 不是
4: 啊，
3: 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4: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
3: 样。我们这九零后，这平常不学这个呀？
4: 是
3: 快板快板说他们学吗、
4: 哦？
3: 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4: 哦。您掌握点。
3: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4: 是吗？
3: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仿学一回快板快板说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4: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3: 咱们有言在先
4: 啊，
3: 不能学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
4: 啊，
3: 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4: 故去了，
3: 也都是让我听的
4: 啊，真没少听。
3: 这三大派啊、
4: 嗯、
3: 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
4: 哦，
3: 首先说这个王派。
4: 王派
3: 创始人叫做王凤山。
4: 王先生，
3: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4: 是
3: 代表作有很多。
4: 都什么呀？
3: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4: 啊，
3: 十八愁绕口令，
4: 是
3: 百山图、
4: 嗯、
3: 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4: 唱得好。
3: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4: 哦，刘金定招亲。
3: 太对了，
4: 唱
3: 起来非常的俏皮。
4: 唱两句。
3: 我给朋友们学两句
4: 啊。唱啊！
3: 陈桥兵变，严嵩兴、
4: 嗯，
3: 南唐北宋且战争。
4: 嗯、
3: 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

0: 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1: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0: 亮相
1: 啊，
0: 大
1: 身上好，
0: 亮相，
1: 哎，这不是亮相，
0: 那我这是
1: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0: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1: 您别瞎学，
0: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1: 啊！开场板，
0: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1: 来来来来，
0: 也是打上场开始。
1: 嗯，还真精神啊！有头发吗？你就捋，别瞎捋。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脖子肠子都来不了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啊！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啊，捷行车。
1: 太对了啊，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哎，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嗯，
0: 行行了，别老捋了。

0: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
1: 这主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不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嘛。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这个皮毛。
1: 嚯，
0: 回家再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哎、
0: 我考考你，我考
1: 考什么？
0: 快板快板书，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
1: 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三个大字，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0: 啊？这特点，特点，
1: 是是是，
2: 精气神。
0: 嗯，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1: 啊。那您要怎么样呢？
0: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哦，要唱我唱回大段
3: 好
0: 啊，
3: 轻点的。好，
1: 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0: 好好，
1: 高派，
0: 甭那么多废话了，
1: 大段
0: 大本就唱
1: 啊，
0: 大段
1: 唱着。
0: 嗯，但有一点
1: 啊，
0: 我得托付两句。
1: 托付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啊、
1: 嗯，
0: 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0: 那真是一代宗师，
1: 嗯，
0: 唱得太好了、
1: 啊，
0: 尤其嗓音条件好，
1: 嗯，
0: 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0: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0: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0: 您行吗？
1: 行啊，
0: 真行假行、啊？
1: 可以，
0: 行，那就这么
1: 啊，
0: 我尽量
1: 盯，你尽量自己盯下，
0: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0: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有规矩，
1: 哎，是是是，
0: 我尽量
1: 啊，嗯。

0: 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这音儿打哪儿出来的？这
1: 不是不是，就这种高音儿、
0: 哦，
1: 高音儿，
0: 脑后摘音儿，
1: 就这音儿，就这音、
0: 啊，
1: 这调门，
0: 调门别落下来，
1: 我尽量不
0: 能保持住了，
1: 我尽量
0: 啊，打段啊。
1: 我尽量顶下来。
0: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1: 要顶不下来，大伙儿都有缘
0: 啊！对对对对，唱唱唱。
1: 我跟
0: 你唱不唱啊？还
1: 吓我一
0: 跳啊！别废话，赶紧。
1: 都有个原谅
0: 啊！是是是。
1: 我唱的是高楼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0: 完了。
1: 怕盯不下来，
0: 哎呀，没有玩意儿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1: 意外，
0: 两句还盯不下来，
1: 还真盯下来了
0: 啊！你别废话了
1: 啊，
0: 这叫大段啊！
1: 怎么了
0: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仓偷孩子，
1: 对
0: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1: 对，
0: 好几百味药材，
1: 嗯，
0: 啪啪啪都给人抱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1: 那这样吧，
0: 啊，
1: 既然您点到这儿了，
0: 嗯，
1: 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0: 是，
1: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
0: 嗯，
1: 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0: 来来。
1: 哎，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主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也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呐，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呐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置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净歹他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们要把刀他拖去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走，黎明我定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寸刀，这个一边钉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扎几味草药，您了先尝这个先拿牛黄与包宝，那个后扎冰冷与这香的桃仁，陪着杏仁儿，这个二人睡在了沉香堂啊，睡了三更叫白夜，胆大的木贼也跳金城的走了，水银五十两个的金毛狗儿叫帮忙与金枪插铁路，龙须松金这个人神这才做大堂，把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神皮上，这打这个神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跌溜圆的狗皮膏药接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

0: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各位朋友们，今天啊算来着了。其实到崔先生家呢很多次，
4: 对，
3: 但是第一次您把干货掏出来，这可机会难得呀。
4: 是，
3: 以往您全深藏不露啊，这是。
4: 今儿个跟大伙儿分享。
3: 嘿，这帅哥是谁呀？您说这个
4: 啊？
3: 1997年的崔先生已经上了我们《曲艺》杂志的封面了，后边还有一张，您画的还真像。李宾生先生当时给您画的时候，1984年。
4: 对，
3: 这个。奶油小生吧，您这是，
4: 这比这还早。
3: 对，
4: 嗯，
3: 这个可以说当时气死唐国强不让陈道明。
4: 你要再倒退60年，那更年轻。
3: 多新鲜呢！这个我知道，您除了写作啊，
4: 嗯，
3: 跟启功先生还学过书法。
4: 对，
3: 我一看这是一件宝贝，这您上拍吗？这个？
4: 这也没人要呢。
3: 那是我要，您放心，这好东西。启功先生写的叫什么题签儿，
4: 对，
3: 专门给您题的。鼓吹修明，这什么意思啊？这4个字，
4: 古人呢说这2个字呢是一种歌颂的意思，
3: 宣扬。
4: 哎，修明，修是善良和正义，
3: 明字就是光明正大的。
4: 对对，
3: 太好了。鼓吹修明很文雅，既有相声，又有快板，又有单弦，又有散文，还有诗歌，还有书帽，您这可一专多能了不得了。
4: 这个曲苑杂谈就是曲艺界的一些趣闻轶事。
3: 嗯，
4: 比如说石富宽做人质，这什么意思呢？我跟石富宽呢小时候同学，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唱快板，放学呢比如下午没课呢，
3: 哦，
4: 我们就是西单商场那儿听相声去，那是个计时收费的小剧场。
3: 启明茶社？
4: 不是，
3: 哦，
4: 就是西单第二游艺社。
3: 嘿，
4: 第二游艺社呢就是计时收费，进去的时候不要钱，他有一个窄的这么一个票，门口有人，你观众进去，他一看这表几点，拿这图章啊给你在票上干上去。
3: 您是这时间段的？
4: 你几点进去的？不要钱，出来才要钱的。我跟师傅官我们俩就进去了，
3: 嗯，
4: 干上。小孩啊，初一学生。进去听相声，对相声走火入魔呀，说得好，
3: 嗯，
4: 爱听，
3: 嘿，
4: 忘了钟点了
3: 哟。
4: 其实不贵，10分钟20分钱，2毛钱就能听100分钟了，但是我们。

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儿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鞋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嘴巴。你想想，司仪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子，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通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呢。你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块，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哥二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儿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

0: 也是猪子，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朋友们，您看到我手中拿着一套书啊，是我们每一位相声从业者心目当中的教材，也都是受益于这一套书。给您转过来一看，《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个呢，我们都知道4大本啊，加上一本补遗，一共是5本。崔老师，我得问问你啊，这传统相声一共到底究竟多少段相声？
11: 你要让我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10: 啊，
11: 一段不差的
10: 啊，
11: 恐怕没人能够提供
10: 准确数字，
11: 特别准确的
10: 是
11: 这5本，
10: 嗯，
11: 一个一个数过，一共976段，
10: 嚯，将近1000段相声。
11: 但是，
10: 嗯，
11: 它也这里边包含了有的是重的，
10: 哦，
11: 比如打灯谜就4段打灯谜，
10: 哦，版本不一样，
11: 哎，还有包括了开场小唱，
10: 嗯，
11: 包括电话，包括了太平歌词，
10: 哦，
11: 还有的段子呢，它里边是一个题目，
10: 嗯，
11: 它下面有

0: 四五个小段，把这些都刨出去，纯的
1: 除刨净剩，
0: 至少也得在六七百段之多。
1: 六七百段，
0: 嗯，
1: 那传统相声是我们文化瑰宝当中真的重要的一块，
0: 就我挨个数的。
1: 嘿，
0: 这个为什么说不全呢？
1: 嗯，
0: 就传统相声大全，他也没搜集全，因为有些
1: 哦还有遗漏啊，
0: 有些内容不易收进来，尽管是资料性的，
1: 嗯。
0: 过去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低级的，
1: 嗯，就是没法收录到我们这个教材里啊。我们笑动剧场呢也播过很多新节目，当然也播过传统节目。咱们今天呢，借着崔老师讲这个传统节目、传统相声这么一个契机，咱们听一段传统相声。
2: 这段有意思，
3: 嗯，
2: 这段咱们说一回啊，叫一百二十八条腿儿，你研究
0: 有意思。
3: 听不懂，
4: 一百二十八条腿，
2: 哎，
4: 这不懂吗？
3: 不明白。
2: 哦，你听我说呀，
4: 啊，
2: 这个，咱们呢，
4: 嗯，
2: 比如说，
3: 嗯，
2: 我说有一座什么山，
4: 什么山？
2: 哎，这山就带四条腿。
4: 是，行了，
2: 嗯，
3: 得，
4: 行了，别说了，
3: 哎，
4: 您听这就不像话了。
3: 是，
4: 山怎么会带四条腿
3: 啊？这哪儿的事儿？这个，
4: 您各位哪位看见山会有腿啊？
3: 嗯，
4: 走马路让靠边喽。
2: 行了，
3: 不像话，这个，
2: 这个山能带腿吗？
3: 那都不带腿。
4: 这不你说的吗？
2: 比如说呀，我说有这么一座啊，两狼山
4: 啊，
2: 哎，这个狼不是有四条腿吗？
4: 哦，
2: 哎，这狼带四条腿，
3: 两狼山，嗯，
2: 山名带四条腿，
4: 山的名字有四条腿，
2: 哎，
3: 这叫长卦。
2: 对了，
4: 不不不，这怎么就够一百二十八条腿的呢？
3: 对呀，
2: 你别忙啊，他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就够一百二十八条腿儿。哎，我先说，
4: 什么山呀？
2: 我说这么一座，
4: 啊，
2: 哎，青龙山。
4: 青龙山，
2: 哎，
3: 青龙山成吗？
4: 不成。
2: 龙四条腿啊？
4: 不成，不成
2: 啊。
4: 不过不去。
2: 怎么
4: 龙没有腿？
3: 对呀，
2: 龙没
4: 腿。您就听大家说乌爪金龙。
3: 对，
4: 龙没有腿，
3: 那叫爪。
4: 哎，龙爪啊。
3: 对，
2: 哦，龙嘛有爪，
3: 哎，
2: 没有腿。
3: 没事
4: 啊，
2: 那么这爪在哪儿长着？
4: 龙腿上吗？
2: 哎，这不有了吗？
4: 你打我嘴里说
3: 有也不成。
4: 啊，
3: 有也不成。
4: 怎么
3: 这个咱这得过戏啊。
4: 啊，
3: 咱们得细分析。
2: 是，您说
3: 人家刚才说的多清楚。
4: 嗯，
3: 五爪金龙。
4: 五爪
3: 是五爪。
4: 哎，
3: 对吗？
4: 您这四条腿。
2: 哎，
3: 五爪，
2: 这你这不对。
3: 怎么了？
2: 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有五个胳膊的吗？
3: 哦，
2: 对不对？
4: 哦，五爪金龙是说那个爪尖儿。
2: 哎，
4: 五爪。哦，
2: 龙四条腿
4: 也是四个。
2: 对，
3: 行，
4: 这个后边您可全得是龙。
2: 哎，句句离不开龙啊。
4: 全是龙了啊。
3: 我们就认真听了。
4: 什么山？
3: 嗯，
2: 什么山呢？哎，青龙山。
4: 嗯，
2: 四条腿。
4: 山上什么庙？
2: 嗯，龙王庙啊。
3: 嗯，
4: 哦，龙王庙。
2: 哎，
4: 大水冲龙王庙嘛。
3: 对，有这句，有这句。
2: 您甭连皮带讲了。
4: 庙里什么神仙？
2: 庙里龙王爷呀。那没有错，
4: 龙王庙可不龙王爷。
2: 哎，
3: 是是。
4: 庙外头什么树啊？
2: 槐树。
4: 槐树
3: ，槐树不成。
2: 槐树
4: 没龙。
3: 对，没有
2: 龙啊。
3: 嗯，
2: 我这是龙爪槐。
3: 龙爪槐，
4: 哎，北京庙里的这树多。
2: 对，
4: 龙爪槐。
2: 哎，
4: 这树上落的什么鸟啊？
2: 是这个龙鹞子。
4: 龙鹞子，
2: 哎，
4: 这鹿鸟你要上哪儿给它找去？
2: 是，
3: 真是，
4: 现在都没有了啊！龙鹞子有，
2: 哎，
4: 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呢？
2: 它这个龙眼果，
4: 哦，桂圆，
2: 哎，
3: 南方的果子，
4: 吃多了上火呢。
2: 哎，
3: 嗯，
4: 这个下山。走的什么桥啊？
2: 走的是这个青龙桥。
4: 哦，京南青龙桥。
2: 哎，
3: 哦，这一趟够远。
2: 哎，
4: 上哪儿啊？
2: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4: 东四。
2: 哎，
4: 就这南边这儿。
2: 对了，
4: 都不远。
2: 哎，
4: 上谁家了啊？
2: 是龙先生家去。
4: 龙先生。
2: 哎，
4: 叫门谁给开的门呢？
2: 小孩。
4: 小孩
2: 啊，
3: 没龙，
4: 这像话吗？
3: 这没龙。小孩哪来的？
4: 小孩没龙啊。
2: 小孩这个，哎，他是聋子。
4: 聋子
3: 不成啊。
2: 啊，
3: 不合理呀。
4: 就是
3: 不合理的事儿在我们这儿过不去。
4: 哎，
3: 您听见了吗？
2: 聋，
3: 小孩是聋子。
2: 聋子，
3: 我就问问你
2: 啊，
3: 那这个聋子的敲门他听得见吗？
4: 对呀，
2: 他这个
4: 你叫门他听不见呢。
3: 是啊，
2: 是啊。
4: 啊，
3: 聋子他听得见吗？
2: 哎，他是听不见的。
3: 对呀，
2: 他这个啊，别人听见告诉让他给开的门。
3: 哦，您那意思是别人听见告诉他就开的门。
2: 哎。

0: 那我又不懂了。别人听见他怎么不开门去？让聋子开门去？
1: 听见那人都不开门去？
0: 是啊，
2: 他那人是摊子，
1: 摊子，
2: 哎，
0: 摊子那也不对呀、
1: 啊。就是，
0: 他既然是摊子，想当年他怎么进去的？
1: 那小笼子背得动他吗？
0: 是啊，
2: 他这个屋里还一大笼子呢。我说有你都刨根问底。
0: 您这叫穷对付，
1: 咱们这动手动脚的啊！
2: 这
1: 啊，行，这算你会。小笼子开着门，
2: 哎，对了，
1: 进门给您让的什么座呀、啊？
2: 是这个绣龙墩。
1: 呦，您瞧这脑袋还绣龙墩呢？
0: 绣龙墩呢、
2: 哎？有这么一座。
1: 行，
2: 绣龙墩。
1: 让的什么点心吃啊？
2: 是这个龙凤饼。
1: 我人呢，结婚才吃龙凤饼，
0: 平时没有啊。
2: 啊，昨天办喜事剩下的。
1: 昨天谁办喜事？
2: 大笼子娶媳妇儿。我说你什么老
0: 那一块儿
1: 这问喜事，这合不情理啊，是不是？
2: 哎，这说的
1: 合不情理。
0: 接着往下走。
1: 啊，您这个让的什么茶喝呀、啊？
2: 这个龙井茶。
1: 哦，这倒有。
2: 哎，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是这个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1: 还挺讲究。
2: 哎，
1: 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2: 天龙八部，
1: 新说，
2: 哎，
1: 金庸写的。
2: 哎，行了，
1: 我最爱看《射雕英雄传》。
2: 行了，说上来了，
0: 多好，还有声。
1: 天龙八部，
2: 哎，
1: 说乐乐给的什么钱呢？
2: 给我一枚是这个
1: 什么
2: 乾隆钱。
1: 乾隆钱，
2: 哎，刚才咱们说了
0: 老钱儿，
2: 这个钱得带窟窿眼儿啊。
0: 啊，这对乾隆钱，
2: 哎，
0: 对，
1: 这倒带窟窿眼儿。您这个岁数赶上乾隆钱了吗？
2: 那你甭管，说上来了，
1: 纸钱带窟窿眼儿，
2: 对、
0: 哦，
1: 这就算一套。
2: 哎，我这就算说完了，
1: 说完了，
0: 说齐了，
2: 哎、这就该你的了，
0: 该我了。
2: 哎，你也得这么说呀。
0: 那您听我这个，
2: 好，
0: 我这也没问题。您说，
2: 你是什么山？
0: 首阳山，
2: 首阳山，
0: 羊四条腿，
2: 有那个
1: 列国典呢
0: 啊，
1: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0: 有典故、
2: 哦、
1: 他是地让兄位，兄不坐，兄让地坐、
2: 哦、
1: 地不当、
2: 啊、
0: 多奇怪，
1: 评书我会、
2: 啊、行了、啊，没问题啊。
1: 87.6
0: 首阳山、
2: 首阳山，那么
0: 哎，
1: 都知道，
0: 你看都起尖
2: 了、这个、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2: 哦，
1: 这有，他媳妇叫佘太君，
2: 行了，
1: 杨家将，
2: 知道你
0: 您看
2: 书，
0: 哎
2: 啊，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0: 大刀杨令公，
2: 哦，大刀杨令公，
0: 哎，
2: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杨，
2: 这行，
1: 好找，哪儿都有。
2: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老家贼，
2: 老家贼，
1: 老家贼像话吗？
2: 不行，
0: 这不成吗？
1: 麻雀不成，
0: 老家贼他就是老家贼。
2: 马，
0: 没马不成
2: 啊，
1: 没有羊。说的羊，
0: 您看看
2: 羊啊，
0: 他在这
1: 什么脑袋？这是
0: 他在这，他吊脚我，这可不成。
1: 马羊，羊吧，你这麻雀哪来的羊？
2: 没羊，
0: 怎么没羊？羊老家贼，
1: 羊老家贼，
2: 外国也有家巧，
0: 外国飞来的，
1: 远万里飞这。
0: 哎，对了，
1: 啊，好，接着问。
2: 那么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香瓜，
1: 香瓜
0: 啊，对，香瓜没羊，
2: 没羊，
0: 没羊啊，羊鸡叫蜜的香瓜。你看有这么一个
1: 还会祸事儿、
0: 啊，对
1: 啊，吆喝也会。
0: 哎、
2: 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0: 杨辉桥。
2: 杨辉桥，好，这也算呐。
1: 水泥桥，
2: 人家哪儿都有，
0: 哎、
2: 这太省事儿、上哪儿去？
0: 西四羊肉胡同。
1: 有西四。
2: 上谁家去？
0: 老杨家呀。
2: 老杨家，叫门谁给开的门？
0: 杨妈。
2: 杨妈是谁？
0: 杨妈，那个小笼子他妈。
2: 啊。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儿？
0: 沙发，
1: 沙发，
0: 沙发，
2: 沙发不行，
0: 为什么呀？
2: 沙发没羊，
1: 沙发没羊，
0: 羊椅子，
2: 嗨，
0: 沙发不是羊椅子吗？
2: 好嘛，外国人羊椅子，
1: 真
0: 对
1: 了
2: 啊。让你吃的什么点心？
0: 面包，
2: 面包啊，
0: 啊，
2: 面包也没羊，
1: 没羊啊？
0: 怎么没有啊？
1: 羊点心，
0: 你看全会吧？
1: 全会，我就知道羊点
0: 心
2: 啊。给你沏的什么茶？
0: 羊普茶。
1: 这倒有，
0: 哎，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洋瓷茶盅是洋瓷盖碗。
2: 哦，
1: 好找。
2: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0: 呼羊合兵。
1: 老书了，
0: 对啊，
1: 老书
0: 吧。这行，呼羊合兵。
2: 说乐了，人家给的什么钱？
0: 给了我一块大洋钱，大子儿，洋钱，
1: 银元呐。
0: 对了，
1: 这不成，
0: 为什么不成？大烟斗
2: 的
0: 钱。
2: 说的明白
0: 啊，
2: 人家给这钱上得带眼儿。
1: 对呀。
0: 哦，这钱没眼儿，
1: 没眼儿啊，
0: 没眼儿，我现凿一个眼儿，
2: 现凿。
1: 您降的银子渣您给我留着。
0: 你看有财迷不是这样？
2: 这位财迷上这儿寻银子渣儿的，
1: 这不错呀。
0: 好呀，说上来了吧？
2: 你这有点勉强。
0: 勉强我也说上来了。
2: 现凿，
0: 哎，
2: 得了这。

0: 这该你了
1: 啊，这就该我了。
0: 嗯，哎，
1: 我该我说了啊，
2: 哎、该你。
3: 行行行，
1: 头一个什么？
0: 说你这是什么山？
1: 马鞍山。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马王庙。
0: 这行，
2: 行啊，可以。
0: 哎，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马王爷呀。
0: 说下山呢，走的什么桥？
1: 马驹桥。
0: 那么上哪儿去？
1: 马大人胡同。
0: 进去给你让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
1: 、啊、像话吗？
2: 这是
1: 高级的晚会，怎么说这个呀？
2: 你就是
1: 上谁家串门让马桶坐呀？说那马扎小马扎
0: 又抬马扎儿，
1: 矮着摔不着。
0: 这算你说说，
1: 口福吗？
0: 让进去坐的马扎儿。
1: 哎，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马粪。
0: 马粪。
1: 我怎么净这路词儿啊？
2: 这什么嘴？这是
1: 多心，谁吃马粪、啊、吃那个嘛呀？马萨其马。
2: 萨其马城，
1: 我们满族的点心，
0: 这还有。
1: 哎，
0: 你给人家说的什么书？
1: 《马三立别传》，
2: 新书，
1: 新书，
2: 有新书，
0: 有这书吗？
2: 有，这马三立给写的，
1: 刘连群写的，
2: 天津的作家。新书。
0: 哎，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100块钱
0: 啊？
1: 嗯，
0: 100块钱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没马，
1: 没我。你这100块钱什么钱？
0: 什么钱呢？
1: 德国钱。
0: 德国钱也没马。
1: 马克呀。
0: 对。
2: 哦，对，是有马，有马。
0: 有两下子。
1: 哎，
0: 马克不成？
1: 怎么不成？
0: 马克没眼儿啊。
2: 哟，
1: 啊，您说马克没眼儿？
0: 哎，
1: 拿手指的线筒啊。
2: 嘿，
0: 线筒像话吗？
1: 废话，你许的线短，不许我线短。

0: 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着那个三点，泳裤，
1: 吓我一跳，
0: 泳裤啊，
1: 多新鲜呀！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有啊，
0: 有时间。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嗯，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哟，
1: 您。雕塑嘛，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哪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城堡，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 你讲
0: 对不对？嗯，贴近百姓啊，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嗯，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嗯，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

0: 好，价格贵吗？你觉得？
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5: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4: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5: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4: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叔叔阿姨打扰啦。
7: 啊，你好。
6: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6: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6: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6: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6: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6: 啊，
7: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8: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8: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6: 看看
8: 来了吗？
6: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6: 哎，
7: 他一块儿，我一块
8: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6: 对，
8: 金色的，这颜色。
7: 你看多漂亮！
8: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6: 买一块儿，
8: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6: 瑞士金表梦哈，
8: 对对对，
6: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8: 是的。

0: 是选这块了？
1: 啊，这漂亮，
2: 还行。
0: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2: 还有钻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0: 还真是
1: 日历呢，
0: 日历哈，
2: 这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9: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 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尺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5: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6: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10: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1: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11: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他买不起，
1: 是，
1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1: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
10: 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11: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哎，这是您的爱人吗？
12: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13: 50年了。
1: 哎
13: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3: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13: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 3钻1响？
13: 对。
1: 哪3钻1响？
13: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13: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13: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4: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1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2: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

0: 这可是绝对的圈粉钱。
1: 而且这款车主打受众是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洒脱无畏、敢想敢做的态度。佩服佩服。
0: 彼此彼此。
1: 承让承让。
0: 好说。

0: 低调啊，低调低调。
1: 哎，但是我写的这个道歉信是不是也是感人肺腑的？
2: 那必须的，要不大家都叫你铁笔杆子。所以咱这文案的事儿以后还得你把关。
0: 哎，这么曲折的故事，你现在告诉我吗？我们以后叫你唐大胆得了。
3: 哎，我来总结一下啊，老大为什么能成为老大？因为忍常人不能忍，扛常人不能扛，擦常人所不能擦。
2: 停停停停停！我成超强去污卫生纸了，我。我来总结一下吧，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干的不仅成功，而且漂亮。耶！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解散。哎呀，
4: 回家喽！
5: 回家回家。
1: 好好谢谢，
5: 辛苦了啊！
2: 辛苦，
1: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走了，
1: 拜
0: 拜，走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好好睡一下。哎，走吧，回家。怎么着？
2: 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找到房子了。
1: 真的？
2: 沙洲，你大爷！不是，你就不能掩饰掩饰你这内心的喜悦吗？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从你那儿搬出去？
1: 没有没有，真的，咱俩这段时间哈，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这个感情嘛，难以割舍。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

0: 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2-3ZL2017-2-12394.3 ZL2017-2-12394.4 ZL2017-2-12104.0386.6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二十 六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清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6: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事儿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汪基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这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永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7: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8: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7: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8: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7: 看那个大的
8: 右眼
7: 大不大的
8: 0.2，
7: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8: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7: 哎
8: 左眼 看到这儿，看到1.5了，
7: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

0: 能看见了啊，
1: 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他都知道，
0: 他看见了啊，
2: 嗯，看见
0: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带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
2: 我带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0: 带勇士力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带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0: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得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的，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让别人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 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潘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9: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5: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让你睡沙发。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我睡这儿也行。
1: 你什么意思？分居啊？
0: 你觉得咱俩现在这样的状况，要睡在一张床上，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1: 合法夫妻别扭什么呀？咱俩从好的第一天起就没分床睡过。夫妻分床，婚姻必亡，这事儿你见得还少吗？
0: 我就是觉得咱俩都得冷静冷静，给彼此一点空间，好好想想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冷静？你知道我冷了多少天了吗？你知道我们公司晚上有多冷吗？
0: 药在柜子里，你自己拿。
1: 谁管你要药了？这大晚上的我刚回来，你就对我这态度啊？咱俩能不能好好聊聊啊？
0: 聊什么？聊你为什么这些天都不回家吗？
1: 所以你以为我这些天没回家，是出去乱搞了？
0: 明天早上还有工作，早点睡吧。
1: 你等会儿，黄玉柔，咱们非得把这件事干得这么绝吗？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公司有多难过吗？工作上稍微有点起色，你就非得……
0: 我非得找不开心，对吗？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是，我知道你现在在公司很开心很得意，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替你高兴。可是打从你离开律所之后，你的花花事就没断过，我的心里都有 PTSD 了。我只要一看你拿起手机，我就觉得你在聊骚美女。我没有安全感，我自己都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那不安全感的根源根本不在我身上，是在你自己心里，这是病，得治。
0: 这些年打过这么多场离婚官司，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白头偕老是能正视问题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才配拥有的。在你逃避的这些天，我一个整觉都没睡过，连白天开庭都是浑浑噩噩的。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你冷静够了，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好好想想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0: 都坐这儿来了。
1: 啊，哎，手怎么了？
2: 嗨，被猫挠了。
1: 这招猫逗狗的呀。
3: 挠哪儿了？我看看。
4: 你好，请问唐总在吗？
5: 请问你有预约吗？
4: 不好意思，没有。

0: 问外头，
1: 外头冷，
0: 那也是外头。
1: 想身而我坐之啊，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你这数数呢？啊，哎，哪有嗨？
1: 等一个
0: 你唱啊。
1: 我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
0: 啊！别美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餐，
1: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0: 那不够折呀，
1: 非得唱餐。
0: 对呀，
1: 吃西餐呐、啊。
0: 你有那牙口吗？你
1: 换
0: 西餐呢？妈来！
1: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
0: 我唱不了了我。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0: 你唱着玩个急死！
1: 哎呦，
0: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啊！
1: 还得收板呢，
0: 多新鲜呢！
1: 当一高冷的洞，
0: 这怎么意思？
1: 胡家跑轴，
0: 全让我赶上了。
1: 啊、
0: 学人归所是离不断，
1: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0: 他唱这个吗？
1: 行。
0: 建设万通好悲惨，
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热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嗯、他的一母相儿难得见，他的一父相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啊？我正催马来
1: 当
0: 永不看，
1: 哒哒哒哒，
0: 哎呦妈呀！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摔灯里
1: 暗，
0: 下了马，见了大嫂我是你的哦哦哦
1: 香，
0: 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1: 讨厌。
0: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1: 流氓哟！
0: 大嫂亲来见礼。
1: 什么掉下来了？
0: 什么也没掉，我打你呢啊！
1: 哎，打我干嘛？
0: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呀、
1: 啊！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0: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1: 真不好意思的。
0: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
1: 啊，
0: 您见礼
1: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
0: 啊，还礼还礼。
1: 哦，
0: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
0: 别打，坐下。
1: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0: 根本也不爱你。
1: 哎呦。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0: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问了，全部绕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了？
1: 哦，是，
0: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有史银的话。
1: 军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他补交税款去了。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文林。十一到了，咱们大家高高兴兴的过国庆节，多好啊！哎呀，我啊还得给大家带来欢笑，我得跟韩云飞啊赶紧演节目去。咱们一会儿再见。
2: 哎，咱们呢台上见，一会儿银。

0: 路上见。
1: 唱歌也不错，哎，你平时还下棋是吧？
2: 对，象棋、围棋都玩，足球、田径。
1: 哦，
2: 我原来在学校是校队的，田径、百米，
1: 真是十项全能。您这都低调了啊、嗯！
2: 游泳、百米都爆发力好。
1: 嗯，又夸，
2: 那就爱自夸。
1: 您这么忙，哪有时间谈恋爱呢？
3: 人家单身呀，没有办法，只能找朋友。
2: 对、啊，
3: 你真正有伴侣了，你哎，你的朋友圈就缩小了，
2: 就该重色轻友了。
3: 是的，
1: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想过吗？您的爱好这么丰富。
4: 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告诉了我们她的择偶要求。
6: 对，我有七只小猫，然后有一条狗，四只乌龟，这个些小宝贝肯定要带着几只的。
4: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一号女士十分欣赏，并选择留下来了解她的情况。
2: 啊，这登山在北京灵山嘛，北京最高的山峰嘛。
1: 您这平时生活当中打扮的还挺潮的。
2: 我是还喜欢穿，
3: 你这喜欢徒步的都潮着呢，
1: 很有活力。
3: 首先是要装备，
2: 对
3: 吧？
2: 你看这手上
3: 就是那种
2: 登山鞋。啊、哦，打球的拍子一只拍子都好几千，
3: 对
2: 吧？游泳呢？
1: 哎呦，
2: 这是我参加那个矿局比赛，工会主席拍的。
1: 这是专业相机拍的吧？
2: 对，
1: 要不然捕捉不了
2: 对
1: 这个瞬间了。
3: 长焦，
2: 对，这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是我去那个胡杨林。
1: 哇，也有发现美的一双眼睛。
2: 对，我是贵州，双乳峰。
3: 这是您拍的吗？
2: 啊。
1: 这说明在生活当中还是一个
2: 体育的东西，我基本上都喜欢。
1: 很有趣的人。
2: 这在火车上拍的雪山。
1: 我这数着呢啊，您这十项全能，
7: 游泳、乒乓球，
1: 对，乒乓球、游泳，然后徒步、
2: 摄影、徒步
1: 啊，
3: 摄影
2: 啊，做了一个小视频
1: 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小视频，这也是 AI 做的吗？
2: 对。

0: 您今儿还带了一首歌呢，哦，
1: 唱一首吧。
2: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文体不分家，
3: 对，
0: 真的热爱体育的人文艺都不差，嗯，爱唱歌的人也都爱体育。高姐认同吧？
2: 认同，
0: 是吧？就是文体不分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
4: 一首老歌，《迟来的爱》。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
0: 有伴奏，
4: 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年，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身体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谢谢。Wow。
5: 现场现场现场。
0: 这歌明显还是有所指的。你看唱歌也不错。哎，你平时还下棋是吧？
4: 对，象棋围棋都玩。
0: 象棋围棋，啊，还有什么呀？我这凑着我都去快凑20项了。
4: 羽毛球、足球、田径。哦。我原来在学校是校队的，跑田径、百米，
0: 真是10项全能。您这都低调了啊！嗯，
4: 游泳、百米都爆发力好。
0: 嗯，又夸，那
4: 就爱自夸。
0: 您这么忙，哪有时间谈恋爱呢？
4: 就是啊，
0: 对呀，
4: 没时间啊。
0: 那接下来呢？
4: 接下来看缘分吧。啊，
0: 如果有呢？您这都招不着人，不是和这个球友在一起，就是和那个驴友在一起。
3: 人家单身呀，没有办法，只能找朋友。
4: 对，啊，
3: 你真正有伴侣了，你哎，你的朋友圈就缩小了，
4: 就该重色轻友了。哎，
3: 是的，嗯，
0: 您这个解释确实打开了一扇窗啊，咱开窗户。
3: 我把门关上了。
0: 那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想过吗？您的爱好这么丰富，那您希望是

0: 你有同样这么多爱好的一个人吗？还是什么样的？
1: 那倒不一定，是吧？你也不能说你两个人都爱好都一模一样。
0: 那没人在家里待着，
1: 也我觉得有，也有点相同的部分，是吧？比如说爱玩，我是爱玩爱吃爱乐，哎，就是性格比较好。嗯，
0: 那比如说一些年龄呀，然后这个户籍什么这些，子女
1: 户籍倒不是个大事儿，反正是。反正最好还是北京的好，是吧？啊，
0: 是北京户籍的，还是说生活在北京的？
1: 生活在北京吧，反正身体健康嘛。
0: 年龄呢？
1: 年龄比我小一点好，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在医院做过那个生理就那个
0: 年龄的检测，
1: 实际年龄50岁。
2: 嗯，两位姐姐平常有什么体育运动？
3: 我的运动量不太大，就练练瑜伽呀、普拉提呀，这些。就是户外的比较少，我还是想，哎，有时候还是户外去走走呀，干嘛的，也挺好的。
4: 我现在打非洲舞，然后跳舞，然后自己在家练深蹲。然后什么什么各种抗阻训练嘛。
0: 您看啊，这个高姐也在这儿坐着听了半天了。那我们其实还有两位女嘉宾。那我问这个王健先生，您是想去和其他两位女嘉宾有一些接触，多了解一下，还是你希望跟高姐你们两个离场，然后你们增加了解？
1: 了解一下吧。
0: 了解一下谁？你这样，我们专家两位老师给一个简短的意见，好不好？
5: 我觉得多了解一下，既来之则安之。
1: 对，啊，
5: 就是大家都看一看，先选，再择。
0: 好，陈金。
6: 从我个人的角度，其实您上场从一开始，我们会感觉有个性啊，比较有强硬的一面，到后来逐步的展示，其实每个人都是外表和内心是有非常大的反差的。你们两个在内在上其实蛮互补的，如果我是您，我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合适的，其实挺结识难得的缘分，就多了解了解。但是如果我想，哎，都看完了今天场上的几位女士，然后再来表白，其实也是一种方式。我只是提示一下，就两位内在其实契合度非常高。
7: 就是双方走到这个年龄来讲，大家来讲就是多了解了解，是吧？互相包容。和为贵嘛，把这个重整的家庭组织好了，而且又有孩子，是吧？而且你的孩子结婚了，他的孩子还没有结婚，你们做老一辈来讲，合起来，把晚年的生活更像往前推一步，是吧？我觉得你们两个，我同意这位大姐的话，
0: 还是很合拍的，哎，
7: 还是合，而且互补性相当大。
0: 有没有反对意见？就觉得他俩不配，匹配度极低。不要再聊了，有吗？
8: 没有没有，
1: 他不好意思说。
0: 好，那就还是选择权交给你们自己啊。你们两个是就是想彼此多了解一些就离场，还是说王健先生你想再看一下我们其他的两位女生？
1: 再看一下吧，反正既然来了嘛，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最终选择。
1: 对，最终选择，对吧？
0: 还有两位女士，你选一个，好吧？看和谁来见面，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还有两位女士是张庆红和杜淑梅，在这几项里边，你选三项来进行了解。
1: 照片吧。
0: 照片。我们放大一下看一眼，也都很有气质哈。来，好，除了照片还要看什么？
1: 年龄吧。
0: 年龄。张庆红是57岁，杜淑梅是53岁，再选一项，
1: 再选一个户籍吧。
0: 户籍，张庆红是陕西，杜淑梅是石家庄。好，那这两位，您要选其中的哪一位来进一步了解？
1: 石家庄的吧。
0: 石家庄的就是杜淑梅，53岁，这一位是吧？好，那这样的话，高姐就可以去休息一下了啊。然后我们来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杜淑梅。
9: 一号先生很优秀。他很热爱生活，然后个人能力也非常强，你包括他自己的爱好啊，他都可以去参加比赛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号先生很优秀。年龄呢确实是，我的想法呢当时也是上限的话就不要超过大10岁。这位先生确实是对。另外考虑到那位先生好像说对这个户籍好像比较在意，他可能更希望找一个北京当地户籍的，对，所以这点呢我也是捕捉到了。所以说，对对对。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杜舒梅，有请。你好，
2: 好，
1: 来，请坐。来，王健先生，您坐这儿。我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王健先生他之前的一些故事哈，然后见了面了之后呢，还是有5分钟的时间啊，咱们彼此来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3: 您是北京人吗？
2: 我是石家庄人。
3: 石家庄人，户口在石家庄。
2: 对。哦。
3: 您那个的孩子多大？
2: 我孩子95的。
3: 95。
2: 刚上班了已经。啊。
3: 您年龄多大？
2: 我72年，53。
3: 您的性格是怎么样？
2: 我性格还行，比较就是一开始比较清冷，然后时间长了，
3: 慢热，
2: 比较温和。
3: 好，我的问题完了，您问吧。
2: 您的性格呢？
3: 我性格比较开朗。
2: 然后您是退休了吗？
3: 退休了。
2: 现在是在北京居住吗？
3: 北京居住。
2: 大概其他的有些什么情况？这些吗？
4: 这个姐姐给人的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5: 感觉特别温柔甜美。然后由内而外散发的那种幸福感，挺好的。
1: 可能刚上场大家还是稍稍有一点点拘谨啊，但是你看刚才您跟前面的那位高姐聊的时候，那有来有往的可是比较热闹。那您要不要坐在那个杜女士旁边听一听她的故事，还是说就算了，就下场
3: 听听吧。
1: 对啊，都选择上来了，
3: 既然来了，对，
1: 没错。来，那您就坐在那个旁边。
3: 好。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女嘉宾啊。刚才只是短暂的去了解了一下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
1: 杜舒梅53岁，是丧偶，是企业退休，目前是石家庄户籍。来看一下她的故事的几个关键词：爱工作，更爱生活，择偶路上的那些坑，希望他有有趣的灵魂。虽然很简单，但是还是觉得背后透着很多的故事啊。咱们这个爱工作更爱生活是把爱工作放在前面了，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您在之前的几十年其实还是一个职业女性。
2: 对，因为我毕业以后就到一个大学的院校做行政工作，做外联呐，跟这些企业联系什么的，做这些工作一直，然后最后到调到企业，也是做这些外联工作，一直到退休。然后期间呢，我也兼职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1: 比如说，
2: 做一些金融啊这一些，然后做一些销售，这都是兼职的，一直干得还不错，业绩也很好，因为比较善于沟通吧。比较有亲和力。
1: 对，您把我们想夸的话都夸了。您看，您一边是做着行政工作，其实行政工作还是需要很严谨的去一成不变的在工作的，对吧？
2: 对。
1: 然后呢，您又兼职再去做一些销售，这销售又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个很重要。这两个好像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
2: 对，因为那个比较稳定嘛，就是办公室它是跟外边协调啊，比如说工商啊税务的协调，然后呢挣的比较也是稳定，工作之余呢时间比较多，我就做了一些销售的工作。
1: 比如说什么样的销售工作？
2: 比如说药企啊，一些做药啊，金融行业一些什么产品呢，我都做过。
1: 你更喜欢哪一种工作？更喜欢做销售的工作还是做行政的工作？
2: 都喜欢，可紧可松嘛，可静可动。因为我做这些嘛，它可以带来一些业绩，然后到处旅游啊什么的，也是单位做团建做的也挺好。因为我一般做的也都是前几名嘛，做的很好。
1: 也是淡淡

0: 淡的说了一下，我也就做了前几名吧。
1: 对，有时候做到河北省第一，
0: 哇，心生敬意啊。那现在已经退休了吗？
1: 现在是退休了，但是也兼着一些工作，
0: 就也
1: 不闲着，主要是退休了，但是明年正式退休。我现在就是参加了一些活动嘛，参加了一些活动，学习非洲鼓啊、音乐啊这些。
0: 哇，
1: 今年就开始享受生活了。
0: 我发现好像来我们选择的很多的嘉宾真的就单身的时间很长，但是真的不闷呢，每个人都把自己安排的忙到起飞，是吗？
2: 要不然干嘛去呢？就得让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对啊，而且完全不是说每天柴米油盐的这个围着家里人转，还都是在寻找自我的世界。其实看这个姐姐的气色还是蛮好的，就是觉得真的是从小被滋养长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我是因为我是三个哥哥，我跟我小哥差十岁，
0: 就哇，
1: 对，所以就一直受宠，很受宠。然后呢，结婚以后，我爱人一直也很宠我，对我特别好，所以就是在宠爱中长大的。
0: 所以你们家其实是四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你是老妹儿。
1: 对，我是老妹儿。
0: 哎呦，那可宠着了嘛，小公主哦。
1: 对呀，对呀。
0: 那现在呢？您看刚才说有弄非洲鼓，是吧？
1: 对，
0: 你这爱好我们也数数。刚才王健那个先生说他是十项全能哈，我们数数您现在这个生活几项全能都有啥？
1: 就是非洲鼓、跳舞，还有一些音乐，也是旅游嘛。就这些。
0: 比如他把做饭都是算上了，你这算
1: 里边。我不爱做饭。
0: 爱吃吗？
1: 还行，还可以。
0: 爱吃不爱做。
1: 对。
2: 我怎么听着你像说人家好吃懒做呢？
0: 人家忙着呢，没有时间做饭。你想想这几项工作哈，尤其是这个非洲鼓，我可知道还是挺难的，它需要花费很多的这个精力。
1: 也不是，主要是不爱做，因为原来我爱人特别爱做饭。
0: 我可是给你台阶了。
1: 没有没有，这是我的缺点嘛，就是说他比较爱做饭，比如说他我想吃什么告诉他，然后第二天就做出来了，就是那种。我就是不爱到厨房，因为跟他感情比较好，原来就是他这几年没有他以后，我就对厨房比较怎么说呢，
2: 抵触，
1: 比较，对，一看见就是比较想。但是这几年我也没有点过外卖，都是自己做餐，自己
0: 做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是吧？
1: 做简餐啊，还是可以的。
3: 我觉得他看上去比我还更要温柔一些。
4: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蛮类似的，就是都很温柔，
3: 是
4: 说话都是温温柔柔的。
0: 您的非洲鼓听说今天带了，
1: 今天没带，导演给我一个，
0: 咱
1: 不是我平常用的，我不知道
0: 咱能不能来一段，我还挺期待的。
1: 能不能打好啊？

0: 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这个曲子它讲的是什么？我听着有什么撑伞吧什么的，这些是啥？
1: 对，就是跟我那个择偶也比较像。从此烟雨落金城，一人撑伞两人行。我希望就是以后的日子，能找到一个跟自己灵魂契合的伴儿嘛，一起出去玩，一起生活，哪怕是坐在家里阳台上静静地待着也是一种享受。
0: 嗯，就是俩人在一起就是什么话也不说也不烦。
1: 对，
0: 你还是
1: 像就在那坐着，嗯，感受对方就可以了。
0: 嗯，那问问那个王健先生，这刚才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对吧？我们杜女士的一些过往，包括她的爱好，对她有一个什么新的认识吗？
2: 就是性格挺好，是吧？也会生活，嗯，反正还多才多艺，嗯，不错，挺好。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0: 列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第二个关键词也是择偶路上的那些坑。对吧？
2: 对，
1: 那这个坑之前你也一直在说，从小爸爸妈妈宠我，三个哥哥宠我，结婚了之后先生也很宠我。那其实我们看到是丧偶嘛，所以先生是哪一年离开的？
2: 2020年。
1: 2020年，那就是6年前。
2: 对，
1: 那其实也很突然哦。
2: 对，
1: 你们就是在一起认识到结婚相伴了多少年？
2: 结婚26年，就是谈了有几年，
1: 所以其实在一起30多年了。
2: 对，生活中啊，我就是把他也当成朋友，一个大哥哥，就是包括各方面，我基本上我们每天都通话，每天都在一起。就是我们家睡觉的时候，包括有了孩子，基本上每一天主要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孩子躺一块儿，就有半个小时的大家聊天儿，你什么都不看聊天儿，比如说孩子说说他的事儿。我爱人说他的，我说我的，就是说一说，沟通一下，每天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到困了孩子走了，就是说很幸福在一起。没了他以后，我就基本上前5年吧走不出来，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因为那我之前这个头发没有一根是白的，就那一星期吧，头发好多白头发。
1: 就是因为走得太突然了，是吧？
2: 对，我一直前3年一直就是白天哭晚上哭，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1: 3年啊。
2: 对，然后直到就是前5年还是呢，就是做梦什么的，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就是得自渡。
1: 之前没有任何的一些征兆，你们还在每天的恩爱，
2: 对，
1: 还在享受这种幸福，
2: 对。
1: 然后几十年好像两个人成一个人一样。
2: 对，就是我就是很依赖他，就是当朋友什么的，就是说太依赖了。所以说你说感情好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所以说我也就觉得太好了吧，太依赖了，总有一个人先走，那剩下那一个人肯定要自己经历这一些。
1: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吵过架吗？在一起30多年，
2: 吵啊，因为我很任性，有时候就那个，但是他总是挺让着我的。
1: 那这5年丈夫走了之后确实很难走出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感觉天塌了一样。那后来总是要再往前迈一步的嘛，因为我看你的下一个关键词是择偶路上的那些坑。什么时候开始想说我要往前迈一步，我还需要再找一个伴儿？这坑又哪儿来的？
2: 怎么说坑呢？就是他们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就是短视频上一个信息，发了以后吧，有老有人加我什么的，加我我好多我也没通过，过了就是今年到今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他是写的条件非常好，加了几天以后。后来我就通过了，他很真诚啊，就把电话号码发上了。比如说我三亚有房子，我是什么，他一长溜什么，年龄、性别，什么学历，包括他的收入，一长溜。我说这么专业的吗？
1: 这是一个全案呢。
2: 对，就是那个信息挺全，挺专业的。我说这么专业的吗？他说这是那个婚姻介绍所登记的时候给我来了一个版本，三亚有房产。昆明有房产，然后大理、秦皇岛有房产，而且他说他是石家庄的，完了以后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说他是67年的，他说我比你大几岁，你不嫌弃吗？我心想，这才哪到哪了，什么嫌弃不嫌弃的，对不对？他打字很快，很快，完了以后我说一句话，他就爱引用，比如说他打5-6行字，我打1行字。完了以后我说个什么字他就引用，显得好像很正式的。完了他跟我聊了也半天以后，他说你可以跟我道出理由吗？我说那还没有，也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也没有那什么见过面。他说我下周看你去。他说你家哪，我下周看你去。你家离哪近呢？我

0: 说你这么利索吗？完了以后，
1: 那是认识多长时间？他说他来看
0: 你，那是他第一次聊天，第二天通过的嘛。
1: 就刚聊天就说来看你，
0: 我说你这么痛苦了，他说我下半个月我要去昆明订好票了，嗯，他就聊，他问我北站，我说北站近，人立马订票了，订票我一看他是订的票是21:40的，我说到了10点，我说你还要在这儿住吗？嗯，他说你这个你不用管了，他说了这个，我就他再说话我就没有吭声。
1: 你什么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0: 你听，这还没有不对劲儿。我说太快了。但是一般我想呢，就是那个骗子或者杀猪盘之类的，不是不那什么吗？不见面吗？他这个说马上来，其实对我来说影响挺好的。我起码他不是骗子。完了以后，我一说晚上来，我犹豫了一下。他说，哈拉哈，马上第二天，他说他改了个票，改成早上起来5:03到。我说这么早？我说那我也起不来呀。他说你一般几点起啊？他说，我说我最早也超过那个也得6:30-7:00那样。完了以后，他说没事儿，那个你别管我，按你的习惯就行了。完了以后，他就把票买好了，到时候一起吃个早餐，中午我请你。我说那好吧。完了以后，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我就把他就是放到那个旁边那个小区的一个饭店。就连锁的饭店发了旁边小区的位置，没在我家。
1: 然后，所以你真的见到他了？
0: 没有，没有，你听我说呀。哦，
1: 我着急了，这
2: 是谍战吧？这不是谍
1: 战？什么时候有反转呢？
0: 对呀，肯定有反转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6:03，他就给我发了个短信：“你好，美女，今天天气真好，什么阳光明媚，愿意有好心情。”就是没营养的话，一直给我发。我说。我就去市场转了一圈，买点菜什么回来以后，我就翻视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那个警示，就是咱们接那个防诈电话的时候，你有印象吗？就是灰色的什么什么，你遭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让你关闭。我立马翻到，因为不常看短信，短信那儿，你可能遭遇什么什么婚恋什么什么，这些上面有什么事儿，一问打110。或者96110，然后我就立马拨了110打了个电话，110说，你刚才有没有给谁转账？我说没有。他说有没有人让你下载什么 APP？ 我说没有。他说你跟谁聊天啊？跟谁打电话转账了吗？没有。我说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就是短视频上要见面的，跟我那啥。他说你见啥面儿？别见面了，到时候挨骗了，我们还得给你那个找钱去。他说你干嘛登记那干嘛？我说那不是婚恋交友吗？他说什么？他说你着啥急？我们这好小伙多的是，回头给你介绍。
2: 是这么聊的？
0: 对，我说好好好，我说我知道了，我删了他，立马删了他。
1: 你当时信了吗？
0: 信什么？
1: 就是反诈中心跟你说的这些。你瞬间就相信了吗？很多人是听完反诈中心，
0: 你为什么不相信？因为我主动打的电话呀，我主动给110打的电话，110给我，
1: 就说明还没有陷得很深，就是他自己还是在犹豫的过程当中，所以就把这个断了。
0: 我心里还想着，人家都买票了，别那个票浪费了，我还想了个这个。后来我想，我咋那么好心呢？一个骗子让他来才好呢。我说完了以后，我把那反诈中心的那个电话不是短信复制一下给他，我立马拉黑删除。
3: 那他运气还算好的。
4: 对呀、
3: 运气还算好。
5: 我们姐姐也很清醒，说
3: 对啊，有提
5: 示他了，打电话。
3: 对啊，那人家
4: 是
3: 要提示，因为这方面
4: 他应该可能感到这个不正常了，应该是。
1: 这其实还是引发了我们很多的担心的，就是你看我们身边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他真的是自己生活时间长了，他还是很需要这种情感的安慰，这种伴儿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很多骗子或者你说这个杀猪盘，他真的就是盯上你了，一个是短视频上的，是吧？
0: 对对，
1: 还好你够清醒，及时斩断了。哎，我们这观众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就身边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的？
0: 您有独立住房吗？
2: 有。
0: 工资呢？
2: 最好你别问了。晚上够吃够喝。
0: 我就是礼貌性的问一下。
2: 晚上够吃够喝。
0: 那你说我问什么？接下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没搞对象，也没什么我，基本上，所以说就是人家说的什么我，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就一辈子都是别人追我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
2: 对，反正我也不会说什么。
6: 尬在这儿了。
1: 死了，好吧，主持人该出场了。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累累累，眼睛真累，
10: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9: 看远看不清，
10: 看近也模糊，
9: 我要看远又看近。
11: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12: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3: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14: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2: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15: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6: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17: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 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

0: 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是从这儿进吗？这边，咱俩先把那个提纲对一下。
0: 赶紧的。
1: 我现在有点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接到了一个临时的、现实的，而且还是一个突袭式的探班，在北京之秋探班话剧《小郡之秋》，他们那个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连排，抓紧点时间。
2: 我听说今天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连排，然后现在所有的老师们都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装饭，然后在这个装饭完成之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抓住他们，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沟通。现在几点？哦，现在快六点了。他们几点连排？
0: 6:30，
2: 那我们才能踩多长时间？不够呀，不够呀，半小时是吗？半小时可以，半小时可以，我们尽量快。哦，这是他们的后台。

0: 陈阳，您好，您已经那个妆造完毕了哈？还没有，
1: 我剩最后一道工序。
0: 对，就是要戴头套。唐导演您好，您好，我是陈阳。
2: 陈阳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二位导演能不能带着我们观众看看咱的后台，看看这些小细节，
0: 行吗？好，
1: 你看这是蒲老师和郭老师年轻的时候，仔细看啊，这真的是他俩，
0: 真的是他俩不是用 AI
1: 做出来的，不是，这真的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
0: 三十出头的时候吧？
2: 所以您跟何老师也是得有个三十多年的，啊，
1: 对，八九年，哎呦，37年了，妈呀，天，
0: 吓了龚老师，
1: 给我吓了一跳，
0: 可不嘛，
1: 李白刚说完35，之前还有雷雨，
0: 哎呦，咱家小郡之秋这家挺漂亮啊，陈导演，
1: 有点品味，还行，
0: 跟去年有啥区别吗？
1: 去年这家更像新的。
0: 今年一看就是有人气儿了哦，这个你看他们又重新打磨了一些哦，这都是做出来的。
1: 这都是做旧的，对对对，
0: 我发现您们对细节还是非常的，
1: 不是因为是观众还在意，
0: 是吗？
1: 观众很在意，就是刚才我还在
0: 看，
1: 对，
0: 真的
1: 是你们吃的什么，观众在看，
0: 说实话，就来这个咱们戏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就在上面找我说观众的这个评论，嗯，我居然找到的都是很年轻的，嗯，小姑娘。
1: 哦，他们拍了一个 vlog，说啊，我今天去看小郡直播，太好看了。说我全程都被他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带着走。去年的压力可能还来自比如剧本哈，它毕竟是外国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观众对它的接受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没有这种隔膜。但我们在排练当中就觉得。
0: 其实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嗯，是无论不分国界的，
1: 对
0: 吧？家里都是那点事儿，夫妻呀，母女呀，父女呀，兄弟姐妹呀，嗯，就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有，嗯，所以他像一个问题大集合似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工作的大学里每天出入图书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
3: 你是说让我找一个18、9岁的男学生结婚呢？
0: 哎呀，大学里就没有老师啊？
1: 龚老师，您那个主要是表演区域在哪边？
3: 客厅、餐厅，
1: 然后还有二楼。
3: 对对对，
1: 有几组戏都是在这个位置的哦。嗯，
3: 因为我其实看过您去年的采访，嗯，您说呀，您接这个本子轻敌了，就一开始觉得没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很多。
1: 对对，
3: 我们

0: 叔叔以后有好多地方请的。
1: 那当然了，
0: 他的诗集出版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邀请他，待遇比科罗拉多要好得多。
2: 你用不着贬低我们，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算了，
3: 蒲老师来了，
4: 快走，
5: 我们可以跟蒲老师聊两句吗？
4: 好呀，
5: 蒲老师，您这是在最后一轮检查，
6: 看看我的位置，看看人家，要提前布置和道具，省得我找不着。
4: 因为这是第二轮了嘛，什么感觉？
6: 我期待着坐着满满的观众，我期待着他们连眼睛都不眨，我期待他们的身体是向前倾着的。
5: 我觉得蒲老师有点像一个老顽童。
4: 是的，
5: 小英老师，您好，
6: 等的就是你，你怎么早不来？
7: 早不来晚不来吗？
4: 这是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5: 爸爸最喜欢的，
7: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
6: 装在心里。
4: 吴老师，您这十几分钟是不是没演过瘾啊？
7: 对呀
4: ，观众也没看过瘾啊。
7: 他也不能让他一直演，他早就不就他就必须不能演。他虽然就是十几分钟就下去了，但是我们这戏都是围绕
4: 一直说的是
7: 一直说的是他呀是。
4: 您下去以后可能会干点自己的事儿，但好像并不是这样。导演会说您的心好像一直在这个，您要看那个直播呀，
7: 是吧？
4: 您要关注现场的点点滴滴呀。
7: 对，
4: 所以您到底在干嘛？
6: 我一直在准备谢幕的情人。
4: 不是，您去年就这么说了，今年还是您换一个那个回答行吗？那您谢幕的情绪是啥样？
7: 那是真实的啊，还在想今年
6: 快点演，我能早回家。
7: 没有，
0: 这不是您的真实。
7: 明天我们才能知道普哥这次的谢幕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4: 他老带给我们惊喜。
7: 哎，你去年每次
6: 抽纸巾，
7: 对，
6: 现在没有别的创意，
7: 还是创意啊？你不变变，你觉得观众会觉得，我都觉得不新鲜。
6: 我认为这个谢幕不应该比演出更精彩。
7: 我们谢幕也精彩，演出也更精彩。
6: 跳出了角色，看到本真的陈小艺，他原来是这样亲切。有爱哦，尊重。
7: 那我们还得重新排一下戏目。
4: 不是，但这个戏它是大战800回合，
7: 跟所有人吵赢了，吵架能手。
4: 您说
6: 他尽可能的在拯救这个家庭，
7: 是的，
6: 但是他
7: 无能为力。
6: 最后他也愤然离去。
7: 剧本你研究，你别看你下场以后都在研究剧本。
6: 今天那个白慧给你兜底之后，你的那个倒吸口气，你可以夸张。哇，怎么都是这样？
4: 大家已经听到了，他们现在连拍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刚才的采访是，就是忙里偷闲吧，有很多问题我都还没有问。可是我觉得我们聊戏里的创作，聊得比较充分，我们能看出这部戏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非常细致的。那戏外呢，其实没有时间，可是你也能通过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沟通和演员和导演之间的这个默契，看出他们真的是有非常浓厚的情谊，包括对这部戏的创作的热情和初心。所以说呢，就是戏里有戏，戏外更有戏。我要去看戏了。
8: 就是我给他弄去拍了一个电影，我说你胡说，你不能叫为五斗米折腰。其实那戏当时还不错。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在《小俊之秋》中，濮存昕与陈小艺这对老搭档再次合作，而在戏外，两人更是有着30多年的交情，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格外有意思。伶牙俐齿的陈小艺竟然经常批评老大哥濮存昕。
11: 哎，其实小艺姐一直都是伶牙俐齿的，濮哥哥还确实是也能把她说得无言以对，是吗？
7: 他你能吗？
6: 一会儿你看着。
0: 大哥，大一根长一根短啊，太不讲究了。作为著名演员，
6: 不脱了，
0: 上镜，
12: 这是我的电话，
0: 是你的，
13: 我心虚了。
0: 你的电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不是，你关了，一会儿影响，能进行不下去了。
7: 濮哥，你的头发有点翘，对，秃顶那儿你有点翘。对于他，你要先把他给扑倒，就是你先批评他，
11: 先打压他的一切，
7: 必须打压他。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敢批评我。
6: 他会发现别人的弱点、特点。
11: 可是您真的是这样吗？
6: 他批评我的时候就是夸我呢，就说你还可以再好一点，已经很好了，再。

0: 就是你夸你批评别人的人也是这么讲的。
1: 因为我父亲是他的老师嘛，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能鼓励学生，就是他也拿我父亲那招呢鼓励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间接的获得了教育。
0: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爸爸不是老师嘛，我们那会儿就认识，有一个苏明老师有一个儿子叫蒲存昕。我们有每一期，我们每一次的汇报演出，都见一个人背着个书包就来了。
2: 哎，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小女孩嘛？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对。然后看到他那时候应该也是那种
0: 很帅啊。
2: 哎，那你们班的女生都抵住了这种吸引力吗？
0: 他已经结婚了。
1: 我很老实。
0: 对对对，他就是来看看我们表演。
1: 哪能在我爹的班里造次？
0: 对。但是我们一到剧院来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开始排戏，他就对我们都很照顾。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节，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硬核音乐节。10月5号至6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两天演出各有重点，流行、摇滚、唱作、说唱轮番上场。10月5号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Manner、门尼、蓝老等音乐人。10月6号还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等接力开唱，造翻现场。演出间隙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喝点饮料、咖啡，吃点披萨、烤肠、烤鸭串、蟹黄包和鸭血粉丝汤等等，还有多轮抽奖，有机会赢取 iPhone Go 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奖品。提前约上你的好搭子，来大硬核音乐节现场见。
4: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重

0: 争精神，代代传承，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1: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一万岁吗？
0: 我呀，才9700。
1: 哎呦，才那样啊？
0: 才哪样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1: 那么您多大岁数？
0: 我今年呢，63。
1: 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0: 秦始皇
1: 啊，
0: 没赶上。
1: 怎么着？
0: 没，
1: 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0: 啊？你赶上了？
1: 哎，我也没赶上。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0: 传说什么呀？
1: 这个秦始皇啊，做了不是一帝，做了好几帝呢。
0: 是吗？
1: 啊，有秦始皇
0: 啊。
1: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0: 还有秦始黑
1: 啊！对呀，
0: 啊，
1: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0: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1: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0: 嗯，
1: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0: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1: 啊，
0: 这个粮食怎么种？
1: 您甭发愁。
0: 怎么？
1: 不种粮食？
0: 那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0: 下白面？
1: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0: 说什么呀？
1: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就仿佛下白面似的。干嘛仿佛啊？秦始黑年元年，那就是下白面。
0: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1: 哎，
0: 那是
1: 吃什么面都行。
0: 是吗？
1: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哎
0: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1: 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0: 下鼓楼上了
1: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吧，前面楼子，这不就是高耸吗？这就是高白面。
0: 哦，这叫高白面。
1: 哎，
0: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1: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0: 下哪儿了？
1: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嗯，那个二的街上。
0: 哎，对
1: 对。
0: 我不，您等会儿啊，下什么地方？
1: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0: 二道街子
1: 啊，
0: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1: 不对，二道街子。
0: 怎么叫二道街子？
1: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子
0: 啊，
1: 二道街子。
0: 哦，这叫二道街子。
1: 您说您吃什么面？
0: 我吃点黄面。
1: 下黄村了，黄面。
0: 那我想吃点荞面。
1: 下金刚荞，发不荞，什么荞面，出来荞面。
0: 嗯，我想吃点油面。
1: 油面下油房吧。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江米面。
1: 江米面下江米巷。
0: 哎，这
1: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0: 我得等会儿。下哪儿了？
1: 江米巷。
0: 江米巷啊。
1: 啊，
0: 那叫焦民巷。
1: 您哪，您不知道。
0: 嗯，
1: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0: 哦，
1: 知道吗？
0: 这么回事。
1: 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点黑面。
1: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0: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1: 棒子面下痞子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0: 哎，我呀
1: 啊
0: 想吃点杂面。
1: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0: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1: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0: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1: 啊，这不是这些
0: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1: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0: 这个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1: 想吃杂面
0: 啊？想吃。
1: 想吃不行。
0: 怎么不行？
1: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0: 怎么
1: 下了白面？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条街上，打二条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0: 哦，
1: 哎，杂面，
0: 这么个杂面。
1: 哎，
0: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1: 哎，
0: 那么要是下雨呢？
1: 下雨下香油啊。
0: 下香油，
1: 春雨贵如油啊。
0: 哦，下雹子。
1: 下雹子是鸽子汤。
0: 要是刮风
1: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0: 下露水
1: 给你胆点醋。
0: 下霜呢？
1: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0: 呵，这碗面还真酸了。哎，那要是打闪呢？
1: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下是抻条面。
0: 嗯，要是打雷呢？
1: 打雷那是锅底掉的。
0: 哎，那就甭吃了。
1: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0: 不打雷。
1: 哎，
0: 哦，哎，
1: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0: 我啊，想吃点肉类。
1: 肉类
0: 啊，肉类，
1: 吃什么肉
0: 啊？牛肉。
1: 牛肉。
0: 嗯，
1: 没鳞的。
0: 没鳞的，
1: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0: 嗯，
1: 一个纸钱两头牛。
0: 嚯，真便宜。想吃猪肉？
1: 你想吃贪老人家？
0: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1: 嗯，
0: 这猪
1: 猪肉贵。猪肉贵
0: 多少钱？
1: 一个纸钱一头。
0: 是啊，
1: 一头猪得够80斤。
0: 哦，
1: 得80斤是开过来。
0: 嗯，
1: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0: 嗯，
1: 一个纸钱48只。
0: 嚯，哦，这
1: 多便宜。
0: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1: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一个纸钱吃一年，
0: 真便宜。
1: 嘿，
0: 那我要吃点鸽子呢？
1: 鸽子呀，
0: 啊，
1: 那鸽子，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0: 啊，
1: 一个纸钱2万块。
0: 哇， 这是疙瘩。
1: 哎，
0: 那我想吃点面筋
1: 呢。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0: 嗯，
1: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哼，
1: 一个纸钱3万条。
0: 哎呀，真便宜。
1: 就是嘛，哼。
0: 那我想吃点豆腐。
1: 什么
0: 豆腐？
1: 豆腐没人吃。
0: 哦，太贵了。
1: 不、
0: 嗯，
1: 白给人吃都不吃
0: 啊。
1: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0: 是啊，
1: 白豆腐做得了，
0: 嗯，
1: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0: 嗯，
1: 没人吃啊，
0: 嗯，
1: 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告诉你不吃就不吃。我说那什么您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儿这么贫呢？我不吃。啪给一嘴巴
0: 啊！
1: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房掌柜的就
0: 您呐、啊，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啊、都没边儿了。
1: 边儿
0: 啊，
1: 边儿有啊，
0: 啊，
1: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王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0: 什么边儿啊？
1: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0: 嗨，不是豆腐边。
1: 什么呀？
0: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1: 你看这人，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这是
0: 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1: 怎么没边儿啊？
0: 像您刚才说吧，
1: 啊，
0: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万块
1: 啊。对呀、啊、
0: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了。
1: 那倒是，
0: 他这有赚。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1: 嗯，
0: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啊。
0: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一个纸钱呢是3万条。
1: 对呀、
0: 啊、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1: 啊，
0: 这都有赚。
1: 对，
0: 唯独这个豆腐
1: 啊，怎么了？
0: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1: 啊，
0: 还得央个人家。
1: 对呀、
0: 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1: 啊。 啊
0: 还央个起来没完，
1: 就是
0: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1: 啊，
0: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1: 啊。 啊
0: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1: 是啊，
0: 啊，神经病。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啊，信口开河、
0: 嗯，
1: 逮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别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房掌柜的，
0: 嗯。
1: 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
1: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这那么大学问呢、嗯？可不你说的吗？
1: 不，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真是。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啊！
1: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 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1: 不但你纳闷，我也纳闷。
0: 你纳闷像话吗？
1: 但我纳闷有道理
0: 啊。你说说，
1: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0: 啊？
1: 他我没跟你解释。
0: 你解释吧。
1: 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0: 是，那你说说吧，你
1: 说
0: 解释解释。
1: 他这这个，他反正这个话呀，
0: 啊，
1: 话不说不知。
0: 嗯，
1: 目不转不透，
0: 哎，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嗯，
1: 他这个盐打那么鲜。醋砸那么酸，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0: 是啊，
1: 他这个豆腐啊，他这，哎，对了。

0: 花现的龙框。
1: 别唱了，
2: 你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我明白。一问问住了，哎，
1: 哎
0: 再跟你说了，
1: 用不着你问
0: 啊。
1: 你唱这是单弦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0: 哦，这还蒙上来了。
1: 嗯、什么叫蒙的？
0: 嗯。
1: Okay, 蒙能这么全吗？
0: 对对对对，你在戏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行。
3: 曲艺他还
1: 当然，我不进戏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
2: 知道吗？这叫外行话。
1: 什么叫外行话？
0: 人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1: 啊！
0: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1: 那不是唱，
0: 那是唱吗？
1: 那什么呀？
0: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1: 学
0: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唱，有唱这个的吗？
1: 那唱什么呀？
0: 太平歌词啊！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1: 嗯，
0: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年间净唱这个，
1: 嗯、
0: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1: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
0: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1: 是吗？
0: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1: 哦，
0: 我给你学一句啊，
1: 哎，咱听听。
0: 嗯
1: 嗯。
0: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1: 嘿，还真有点
0: 鼻音，走这鼻音、
1: 嗯、
0: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1: 嗯，
0: 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1: 谁呀、啊、
0: 有这么几位，
1: 您说说。
0: 王兆林，
1: 有
0: 吉平三，
1: 对，
0: 杨少奎，
1: 是
0: 唱的好，
1: 不错。
0: 嗯
1: 嗯，
0: 可惜呀、啊、
1: 嗯，
0: 几位都作古了。
1: 哦，都故去了，
0: 幸亏我还健在。
1: 嗯
0: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1: 等会儿
0: 我还不能把这个
1: 别说了，
0: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1: 您放心啊，
0: 不觉得不合适。
1: 您放心
0: 啊，
1: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0: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那
1: 人听不懂这，
0: 是吗？
1: 人不听这，
0: 幸亏我还在。
1: 不，不你还在干嘛呀？
0: 没人会了。
1: 什么就没人会啊？
0: 嗯，
1: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0: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0: 谁？你说谁？谁？
1: 甭指谁
0: 啊！
1: 我就会。怎么着？
0: 哎、你反正你，
1: 嗯，
0: 你比他们强，
1: 会不会？
0: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1: 哎，算会的吧？
0: 哎、你算是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嗯、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用废话了吧？
1: 什么就不比了？
0: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1: 我没你会
0: 的多，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1: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0: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
1: 是、你看，咱可实事求是。
0: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1: 什么叫人来疯、啊？
0: 这就没意思了。
1: 你那话也太大了。
0: 我
1: 什么呀？
0: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1: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0: 你看，他轴劲就上来了。
1: 这不是轴，
0: 不是轴。
1: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0: 嗯、
1: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啊？
0: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
1: 你
0: 跟我你
1: 不可能
0: 啊！
1: 你唱，
0: 我今儿唱一段，
1: 你唱，
0: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1: 不可能
0: 啊！
1: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0: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1: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0: 嗯，
1: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0: 完了
1: 啊，
0: 我收了，
1: 收，
0: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1: 不，
0: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1: 我你打住，
0: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1: 行，
0: 来顿面条就行，
1: 行，
0: 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1: 哪里就收徒弟啊？
0: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1: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0: 啊、嗯？
1: 那我要说上来呢？
0: 那不可能。

0: 那我万一要说出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0: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0: 是这话
1: 啊，
0: 一言没定。
1: 那我唱了啊，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这个
0: 啊
1: 那叫是临时的，
0: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啊，这还有乐器，
1: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0: 啊、
1: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0: 哎、
1: 有名字，这叫什么？
0: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业，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0: 就是这种人，
1: 有时候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0: 甭废话
1: 啊！
0: 唱、
1: 哎、这两块竹子片儿，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0: 对呀、
1: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0: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0: 嗯、啊，
1: 值钱了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0: 对，一毛钱呢、啊
1: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0: 这怎么还功夫钱啊？
1: 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0: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0: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0: 是吗？
1: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0: 好
1: 扎手啊，
0: 对
1: 刺儿是吗？你看这多光滑，
0: 嗯，
1: 对吧，
0: 嗯，来之不易啊，
1: 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对，
0: 嗯，
1: 先打两下
0: 啊，
1: 先来过门，你听
0: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嗯
0: 嗯行
1: 啊，
0: 烙个烧饼。
1: 什么叫烙个烧饼？这
0: 那可不，
1: 烙烧饼，
0: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削来的，
0: 对，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我老听着，咔哒哒，哎，挺好。
0: 嗯，把它学会
1: 上了啊。
0: 嗯，
1: 张嘴就唱啊，
0: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0: 不可能吧？
1: 啊，
0: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0: 别唱了，
1: 接钱。
0: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0: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1: 你会
0: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
1: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
0: 啊，
1: 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0: 还成心的。
1: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0: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1: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
0: 哎。
1: 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撅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行了。
0: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1: 行了，家歇着去吧。啊，
0: 别，
1: 走吧走吧。
0: 不，不是，
1: 嗯，
0: 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1: 怎么呢？
0: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1: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0: 怎么没意思、啊？
1: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0: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1: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0: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小能耐。
1: 我再唱一个啊！
0: 你来吧，
1: 非你撅这不可啊！
0: 我不怕这个。
1: 那听着，
0: 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理不公，他气。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的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0: 行了，别唱了，
1: 隐身
0: 停
1: 行
0: 停，打住、
1: 嗯、
0: 啊！ 秦琼观阵。
1: 哦，想起来，想
0: 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0: 那没错，
1: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
0: 绕嘴，
1: 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0: 是，
1: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缝，谁也比不了。
0: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1: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0: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1: 嗯。
0: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有吗？
1: 太多了，
0: 唱啊，
1: 听这个啊，
0: 来。
1: 失宠豪富范丹琼，
0: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杨辉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0: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1: 好，行。哎哎哎，你等我的，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我压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0: 甭来这套
1: 啊，
0: 甭来这套。
1: 嗯，你还能
0: 挑我那不会
1: 还能接上来？
0: 你还有没有？
1: 这回我再唱一个，
0: 你唱，
1: 我再唱这个，
0: 你唱
1: 还甭说接上来。
0: 嗯，
1: 你要知道是哪一段。
0: 哎呦呦呦，
1: 我抱着脑袋打这儿，
0: 你瞧瞧，
1: 我打这儿，
0: 行了，
1: 我不进中国大学，我告诉你，
0: 你甭发狠，
1: 怎么着？
0: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1: 行，
0: 到头了，
1: 有你不会的，
0: 不可能。
1: 听这个，
0: 你唱吧，
1: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0: 来，
1: 是行啊，咱这记仇了啊，
0: 对，
1: 行，哎，
0: 记住了。
1: 那庄公闲游，
0: 别唱了，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0: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1: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这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0: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1: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这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0: 那没唱完，接着唱。
1: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1: 出趟，
0: 嗯，
1: 怎么样？
0: 哎，完了，
1: 这你就没有。
0: 好，
1: 你没有，
0: 嗯，
1: 没有。
0: 好好好，哎
1: 啊
0: 啊，我呀，
1: 嗯，
0: 问问您
1: 啊。
0: 这段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啊？
1: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

0: 矫情啊！哎，这么着啊，你再唱一遍，
1: 再唱啊，再唱行啊！
0: 来来呀，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0: 行了，别吃了，别吃了。别第二天呐，
1: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
0: 甭接着啊，还打头来，
1: 还打头来啊？你不听完头了吗？
0: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1: 那完了，嘿，真是。
0: 不但我想听啊，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1: 听完了何必的呢？
0: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1: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0: 唱了你唱，
1: 还打头来？
0: 打头来？
1: 打庄公闲游？
0: 庄公闲游？
1: 那行啊，
0: 来
1: 来呀、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0: 不能，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1: 这没有听两回的，
0: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1: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去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
1: 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2: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1: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0: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对象强多了。
3: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
1: 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
0: 我们也不会。
1: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4: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应该是听进去了。
0: 他也是一时糊涂，
5: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4: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5: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4: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5: 说什么呢？
4: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都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建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5: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2: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5: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2: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6: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6: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
6: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6: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2: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6: 哎呦，虚岁都21了。
2: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6: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6: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6: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6: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6: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那走啊。
0: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7: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7: 没事。
3: 别的吗？
7: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
4: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7: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6: 嗯，要这么多？
7: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3: 这三瓶，
6: 五瓶，
7: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佳琪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俩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哦，好。
2: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4: 哎，佳欢，哎，佳欢。
5: 哎，佳欢回来了，四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啊，
4: 早
5: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们发。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4: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3: 怎么没吃过？
4: 肯定吃过
3: 了。去忙吧，怎么？
5: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4: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6: 我这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2: 三口人够住了。
4: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7: 哎，是啊，
8: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4: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理。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1: 怎么了？老四，
2: 回去吃吧。啊，
0: 好。
1: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3: 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1: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1: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1: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3: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哎呀，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
3: 饭吃饭来。
5: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1: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5: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6: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1: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7: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7: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8: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7: 不是。
8: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6: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8: 贷款。
7: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8: 我准备结婚了，
7: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
2: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2: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2: 好意兴隆吧，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2: 我去广州。
4: 对时，
5: 对开。
4: 振林，嗯，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4: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5: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4: 该你了，该你了。
5: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4: 可以。

0: 不是，我就跟你住那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0: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那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0: 咱们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再聊什么？
2: 你帮我回来。
0: 不是，哎，
3: 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和汤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1: 老四倒也要干嘛？
0: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会计，
1: 那不就得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0: 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
1: 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晒你啊！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
1: 又是唐振民！啊！你疯了！妈，四姐疯了！你吵了
2: 什么呀，你们？啊，不许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3: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2: 妈？唐嫂没了。哎呦，
3: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爸，
1: 吃饭。
0: 嗯，走，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吃饱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哎，放了，放了，放了！奶，妈，把姐夫、二姐，哎，哎，那我们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都什么时候啊？这溜达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0: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哎，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还有，把这螃蟹拴一下。
1: 好的。哎，
3: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给工资的啊，奶。哎呀，
1: 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啊。
4: 三妹，
2: 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
4: 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1: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4: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1: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啦？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6: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
1: 哎，大姐呢？
4: 大姐夫呢？
6: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4: 行了，老三，
1: 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6: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抽羊。
4: 我得去回个电话。嗯，
6: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波。哎，
2: 我来晚了。
4: 姐夫，大姐夫，你怎么才来呀？
2: 去忙了。
6: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4: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双费不便宜呢。
7: 还好，5500。5000啊，这么贵啊？
8: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4: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7: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8: 好嘞，好嘞。
7: 哎，姐夫，好。
8: 谢谢姐夫。
4: 老四啊，
9: 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4: 不用。
9: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4: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
9: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
1: 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嘿，你真
9: 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4: 看缘分也得。
9: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4: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9: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 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6: 老四，先解决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9: 不能结婚。 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6: 跟谁啊？
9: 仇家呀，汤志明。
6: 他，你知道吗？
9: 你亲眼看见了？
6: 嗯，
9: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
0: 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1: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2: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1: 哦，
2: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3: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2: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3: 真的？还算没糊涂透。
2: 但是，
3: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2: 跟汤家老三不行。
3: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4: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3: 那汤婆子葬礼你们照样去了？
4: 那两码事啊。
3: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2: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3: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5: 刘小玲，哎呦，大姐妈，
3: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4: 不行，你就是傻，
3: 而且我都。

0: 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1: 你是？
2: 哎妈，不
3: 可以！
2: 妈，哎妈，妈阿妈，哎，
4: 你坐哪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0: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白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4: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5: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0: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我们家，
5: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了是绝症。
0: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嘿，
4: 你
6: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4: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0: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5: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0: 那250也是你生的，
5: 你。妈，
4: 哎呦呦，怎么了？
5: 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4: 写的什么呀？
7: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
5: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8: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5: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8: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7: 老师干嘛呢？
8: 你去看看吧。
7: 老师啊，老师，
5: 咦，
1: 你干嘛呢，老师？
5: 哎呀，哎呀，你干嘛呢？你在干嘛呢？
0: 我摘个风铃。
4: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0: 我打算搬出去。
4: 啊？搬哪儿去啊？
0: 租了个房子。
4: 哎呦，
7: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0: 这不是空间问题。
7: 那是什么问题？
0: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7: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4: 哎呦，
7: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4: 行了。
8: 行了，妈有用吗？
5: 气死我了！
8: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5: 什么呀，妈！
8: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了。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现场气氛非常好。
1: 谢谢北京的朋友，节日快乐！
0: 因为我来到北京也有十八九天，在北京参加音乐节，就像在家门口参加音乐节的感觉，挺亲切，挺不一样。
2: 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让我思念一个已被荒废。
0: 带着自己的新歌，一年不见了。现在是秋天了，我觉得室温拥抱

0: 还蛮适合的这个秋转冬的季节。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一起享受音乐。
1: 9月5日6日，北极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明天你是否会
0: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京西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嗯，
2: 是我就是觉得你支出的、哎。
3: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羊胎呢？
4: 你什么意见啊？
5: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4: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5: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了。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她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2: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

0: 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 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1: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振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5: 谁欠谁的？爸和妈

0: 唐正年。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饭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3: 来。
2: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4: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4: 慢点。
2: 嗯。
4: 哎，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4: 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
0: 老刘处对象了。
2: 哪儿呢？
0: 好看吗？
3: 好看。
0: 能看饱吗？
3: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3: 啊。
4: 好，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4: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4: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4: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2: 至于啊？
5: 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
5: 是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5: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2: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4: 你什么意思呀你？
2: 不是
4: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
5: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她做什么？
5: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4: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2: 人家可不像个人吧？
4: 像个电影明星。
2: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4: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2: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的，我觉得挺厉害。
5: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5: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5: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5: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不是，
2: 大清八翘的。
6: 老板，来两碗汤。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2: 那正好，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2: 就是点烧饼。 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4: 那差点。
7: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4: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2: 看谁都像明星吗？谁呀、啊？
4: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4: 饱了，
2: 饱了，你走吧。
4: 走。
7: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4: 老方，你认识啊？你谁呀、啊？你谁呀、啊？回头聊，这谁呀、
7: 啊？一个熟人。
4: 那这得多熟啊！那恨不得把我八万。

0: 我不能让他再来找我，
1: 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1: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连鸡都想看，把它带回来。
1: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2: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1: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3: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
2: 不，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2: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4: 嗯，
2: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1: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4: 就是
1: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2: 嗯，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1: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2: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1: 嗯，
2: 处朋友了没有？
1: 没有。
2: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1: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2: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2: 啊，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1: 我师父王怀民家的。
2: 你师父王怀民？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2: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2: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5: 明天就走啦？
6: 嗯，明天的飞机。
5: 什么时候回？
6: 这个不好说啊。
5: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7: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5: 嗯，祝你一路顺风。
6: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5: 我挺好的。
7: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8: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6: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5: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6: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
1: 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0: 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
1: 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不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实头。
1: 老实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0: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
1: 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1: 这女方啊。
0: 另找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1: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0: 单位要用的。
1: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0: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1: 急吗？
0: 挺急的。
1: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0: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1: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0: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0: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1: 司机。
0: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1: 多大年龄？
0: 比家欢大个5-6岁吧。
3: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4: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3: 喂，找谁啊？哦，冯建立，冯建立，电话。
5: 来了，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3: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5: 嗯，
3: 嫁了也好。 不然的话，老六还架在他前头，在家搁着，多难受。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对对对，
0: 老四啊，是个顺毛驴。对，阿奶说的对。哎，老四回来了。哦。 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1: 哎，
0: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0: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哪个街道？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1: 嗯，
0: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1: 男孩，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2: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3: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李耀，没带。魏阳，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这个门儿。
2: 你们认识啊？
3: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2: 啊！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
3: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3: 哎，小慧，
2: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3: 这名不是我，
2: 哎，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事儿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来，
0: 哎，进来，
2: 去看住你四姐。
3: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0: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0: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各位笑东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您可来着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带您来到演出现场，我呢跟一位老先生合作现场演出，您到我们后台去看看。这位演员您特别的熟悉，有点意思，老艺术家王文林王先生。本来我说呀，这个去接老爷子一块儿到剧场来演出，但是啊，老爷子身体特别棒，说我自己坐地铁来，而且呢，这个下了地铁到剧场这一段他自己还能骑车，70多岁老人的，您说这容易吗？这个您还别说啊，等了这么半天，哎呀，老爷子还没来，这还真有点着急，这马上这就开场了，这，哎，来了。
1: 爷们儿，我到了！
0: 哎呦，爷们儿，
1: 爷们儿，我到了！
0: 哎呦，好，你慢车给我，给我还得。

0: 嘞，太好了，
1: 咱呢进去、啊、一边吃一边聊。
0: 得嘞，
1: 走走走走，
0: 好，咱们走着，
1: 走
0: 走着走着走着，太好了。
1: 您呢先歇会儿啊、哎、您这个各位观众都知道王先生 啊在我们这些老艺术家里边身体最棒，
0: 还行，
1: 真的，
0: 我这个就是什么呀、嗯、老顽童
1: 是吧，
0: 为什么老顽童啊，
1: 嗯，
0: 咱赶上好时代，
1: 没错，
0: 这个时代你说
1: 啊
0: 生活是无忧无虑、
1: 啊、
0: 一切都是乐乐呵呵、
1: 啊、
0: 你气儿顺了就好，
1: 行，
0: 为什么气儿顺了就好
1: 啊，
0: 因为这个气带着血走，
1: 对，
0: 你气顺血就畅，
1: 是
0: 你血畅，然后呢你这身体它
1: 自然调节的就好，
0: 哎，没错啊，你不出毛病、啊哎、
1: 咱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0: 对，玩那斗地主
1: 啊，对，
0: 全玩过吧？
1: 啊，对，
0: 上瘾，
1: 没错。
0: 王姓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好激动，
1: 就是
0: 禁不住好牌呀、啊。
1: 哎呀，我拿好牌呀、啊，
0: 这把牌抓上了。

0: 太好了，哎，太好，这个过瘾了。
1: 语音自动给您搜索，
0: 真美，真美。哎，我再听个旦角的，
1: 旦角
0: 梅兰芳，
1: 用语音输入
0: 梅大师，
1: 搜索出来啊，给您放一段《穆桂英挂帅》
0: 代表作，
1: 怎么样？
0: 太好了啊！哎，我想通通风啊，
1: 通通风啊，语音输入，门窗自动打开，您是又舒服又凉快，
0: 你看多好啊！哎，那么我要想吃点什么？哎，
1: 可视化菜单，您能自助点菜。
0: 吃什么都行，
1: 当然了，
0: 我想找人聊聊天啊。
1: 一推门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0: 怎么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1: 不是，不是真老太太
0: 哦，不是真老太太，
1: 不是真老，
0: 那是
1: 假的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
1: 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外形跟那老太太一样，慈眉善目，跟那老干妈一模样啊。
0: 啊，不是，您这都做成机器人了，干嘛还做老太太？都四个大姑娘一进来。
1: 什么老头儿这是？不是，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身份。
0: 没有什么，
1: 是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老艺术家啊，出来进去啊，四个年轻漂亮的啊，不是怕您不放心吗？
0: 这四个老太太，我更不放心了。
1: 没关系啊，我跟他们说说啊，给您换四个老头
0: 儿。不行，那就打起来了。还是来四个老太太吧。
1: 四个老太太，
0: 四个老太太，
1: 人工智能的哦。人工智能您懂吗？
0: 我知道，
1: 人工智能的
0: 叫 AI。 你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各位，
0: 你看
1: 八十的他知道 AI。 对对对，
0: 我知道 AI，
1: 研究过吗？
0: 研究过呀，
1: 研究过
0: AI。
1: 怎么这个 AI 您说说。
0: AI 就是
1: 跟机器人，
0: 我说机器人，他说哎，我说把水给我端过来，他说哎 AI。
1: 行，我跟您说，就这答案值得您叫好。我跟您说，这教授都没这么大学问。我跟您说，
0: 谢谢。
1: 一叫机器人，哎哎哎，您把水给我倒来，哎
0: 哎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吧？
0: 这啊，
1: 这不是贴近您吗？
0: 哦，这是老家话，
1: 老家话，
0: 听着亲切。
1: 对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楼里这机器人，你要出去也行。
0: 啊，怎么着？
1: 我们每人给您铺。配一部啊啊，5G 智能 AI 手机。
0: 这什么手机啊？
1: 哎，里边 内置了这个智能监护系统。
0: 哦，它能监护我。
1: 您外边碰到什么突发情况，
0: 怎么样？
1: 这手机都能给您解决。
0: 它都能解决。
1: 那当然了。哦。咱举个例子啊啊，说您出去遛弯去了啊，您上哪儿了呢？走到一山洞里了啊，前面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窄。哦。阴风不善啊，您这人胆儿又小。
0: 是啊。
1: 拄着这拐棍儿啊，说话这声儿都变了。
0: 是吗？
1: 这前面这么黑呢？哎呦呵。前面有人没人呢？哎呦，有人说话啊！哎，你要不说话吓我啊，我可对你不客气。
0: 那怎么着？
1: 我兜里带着家伙呢。
0: 带什么家伙？
1: 我带着四个二啊！我炸你！
0: 还炸呢？
1: 好家伙啊！吓得够呛啊！
0: 那是啊，
1: 说话都差声了。
0: 是啊，
1: 哎，想起来了，
0: 怎么着？
1: 带手机求救啊！
0: 哦，这管上用。
1: 拿出这手机一瞧啊，坏了！
0: 怎么了？
1: 手机没信号。哎呦，没信号，
0: 完了，
1: 完了！没关系，
0: 跟外边联系不上了。
1: 为什么叫 AI 手机呢？
0: 那是。
1: 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0: 什么功能？
1: 叫卫星通信。哎呦，这手机啊，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啊，发出这卫星信号。哎呦，跟这卫星联系，向地面求救。
0: 哦，卫星支持，
1: 您说多灵？
0: 太好了
1: 啊！不到10分钟，
0: 怎么样？
1: 救援就来了。
0: 哦，这么快？
1: 救援来了啊！从后边啊，您身后啊，伸出两把大钩子来啊，把您给勾上来。
0: 你等会儿。
1: 勾上来
0: 了，怎么给我勾上来了？
1: 是啊，人家救援的还劝您呢。
0: 劝什么？
1: 大爷啊，上哪儿遛弯不成啊？啊，别往下水道里钻呐！
0: 我该水耗子了啊。

0: 前门遛弯钻了下水道了，您看
1: 掉沟里了。
2: 哦，有这手机就行了，
0: 有这 5G 智能手机，
1: 太好了，
0: 把您给救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智慧养老的一步。
1: 哎呦，太好了，
0: 哎，给您保驾护航，
1: 你看看我多幸福
0: 啊
1: 啊！我这个愿望都能够实现
0: 了。是，所以您也别经常出去
1: 啊
0: 啊，就是在屋里啊，老哥几个，
1: 我们还是这个斗斗地主，
0: 老忘不了斗地主，
1: 我就喜欢斗地主。
0: 行，不是您都到我们这个智慧养老社区了。您就别想着这斗地主了，
1: 那想什么呀？
0: 我带您呢
1: 啊，
0: 玩点高科技的。
1: 什么高科技？
0: 带您实现愿望。
1: 什么愿望？
0: 您，我记得您最喜欢看什么来着？小说，古典的那个
1: 《三国志》啊，《
0: 三国演义》。
1: 对呀、啊，
0: 哎，最喜欢哪个人物？
1: 我最喜欢是关老爷、关夫子、关圣人。
0: 你瞧瞧，
1: 关老爷，哎、
0: 真的，我带您啊，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
1: 我现原形干嘛？
0: 不是您像
1: 我崇拜关老爷，
0: 关公，
1: 我又当了关公多好啊！
0: 您看看
1: 啊，
0: 这哪像关公啊？
1: 我
0: 像蜈蚣，
1: 蜈蚣干嘛？
0: 手舞足蹈的这个
1: 不是，我真想当这关公。
0: 我带您实现愿望，
1: 怎么实现？
0: 带您玩这游戏叫 VR 虚拟现实游戏，
1: 这怎么玩啊？
0: 嘿，拿这么大一个东西叫头戴设备，往您脑袋夸嚓这么一扣。
1: 张哥，您等会儿
0: 啊，
1: 这跟这夜壶不一样。
0: 不是
1: 啊，
0: 头戴设备啊，
1: 啊
0: ，VR 设备往您脑袋上一戴、
1: 哦，
0: 当时您周围这个景象可全都变了。
1: 是啊，
0: 您就穿越了。
1: 怎么着？
0: 周围您看到 啊，这个建筑、这个人物、这个服装
1: 啊，
0: 都回到了东汉末年。
1: 我就到了三国时期了。
0: 嘿，您在游戏当中
1: 啊，
0: 就是关羽、关云长，
1: 我就是关老爷了。
0: 呵，你瞧这起范了啊！
1: 哎，
0: 嘿，您是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赤兔马，手使青龙偃月刀，驰骋在疆场之上，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1: 好、哦，
0: 这时候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对面杀来一员敌将，
1: 哦，
0: 扎蓬胡须，胯下大黑马，手使一杆丈八蛇矛，
1: 啊，
0: 来到您的近前，是高喊一声呆，
1: 呆，
0: 四个二，炸，
1: 还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

0: 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哎呀，聊这么半天了，不行，我稍微有点渴啊，我来个奶茶吧。
4: 您来奶，您不爱喝豆汁吗？我给您准备。
3: 我现在改了，我这口味变了，我现在是喝常温微微糖奶茶。哎，你也来一杯？
4: 不，我喝不了这个。
3: 这好极了，谁不喝秋天之后的第一杯奶茶呀？
4: 你看这梗我都想不起来，
3: 这你不知道。
4: 行了，我不喝了。您现在我知道您还微微糖，注意点养生，对不对？
3: 哎，对，没错。
4: 要不然这个精神啊，显得就这么好。哎，其实王先生啊，就是不光这个生活上年轻，啊，生活还跟我们好多这个年轻的演员合作，对不对？
3: 那当然了。
4: 哎，您像这个除了我以外啊。还有什么这个李明宇
3: 啊，对啊，
4: 还有王月波，像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啊，30-40岁的、40-50岁的啊，甚至更年轻的，
3: 我是为了发挥点余光余热啊，让这些年轻人更能够健康的成长啊。
4: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我们这一辈的提携。
3: 我腰腿还行，我净给他们提鞋了。
4: 是我这鞋带开了，您看，
3: 还真是应该的。
4: 开玩笑啊，经常呢带着我们去演出，
3: 没错。哎，
4: 用您这个经验呢，辅佐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快速成长，哎，是不是？
3: 对，
4: 把这个节目呢演得更好，
3: 主要是为了相声事业。
4: 这就是老先生、老艺术家的高尚之处，
3: 也应该的。
4: 这么着吧，咱借着机会啊，
3: 怎么样？
4: 咱们再听一段啊，您和这个年轻演员合作的优秀作品。
3: 好啊，
5: 王先生，这2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6: 是稍微的有，
5: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6: 但是还行，
5: 还行。什么还行啊？
6: 没问题。
5: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啊，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皮鞋倍儿亮，
6: 漂亮，
5: 还打了打发蜡。
6: 没有。
5: 您抹了点发乳？
6: 没有。
5: 我这活动很重要。
6: 对，
5: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6: 是。
5: 您什么活动啊？嗨，我们的培训班。哎，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6: 对，
5: 中老年广场舞。
6: 对，
5: 培训班，中老年妇女们，我们大家伙在一块儿跳这个广场舞。
6: 您等会儿，就是中老年舞蹈班啊，没有妇女。
5: 不是，也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不，您这心气儿高啊。啊，想去呀。
6: 是啊。
5: 在哪儿啊？啊，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哎，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6: 真是，
5: 咱家住的天通苑呢。
6: 对，
5: 你别远，坐地铁不用倒车。
6: 没错，
5: 坐5号线，对不对？
6: 是
5: 5号线，然后磁器口那站上来，哎，万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6: 就这路线。
5: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6: 没错啊。哦，
5: 这意思啊。那行啊，您要认路行啊，您说一钟点儿，到时候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
6: 真是
5: 不服老啊。
6: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5: 倒着好了，下地铁了啊。这地铁呀，您别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6: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5: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啊，他不去 啊。
6: 那是，
5: 他不服老啊。
6: 那是，
5: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啊，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腰杆，
6: 你看
5: 这脑袋扬着高扬脸，哎，嘴里还哼哼唧唧的啊，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6: 那是，
5: 没人给他让座。
6: 那是，
5: 他拿手揽着这个掉的那扶手拽着，哎，
6: 我得拽住了扶手，
5: 拽住了啊。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6: 对，
5: 他站不住啊。

0: 他逞能。好，这一蹦子
1: 啊，
0: 站到北新桥了。
1: 咱还真棒，
0: 十好几站
1: 啊，
0: 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
1: 啊，
0: 系着红领巾的嘛
1: 啊，
0: 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
1: 啊，
0: 爷爷，您坐这儿吧。孩子是好意
1: 啊，
0: 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1: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0: 瞪这孩子一眼
1: 啊，
0: 谁是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1: 就是，
0: 坐那
1: 儿。哎，
0: 谁教给你的？
1: 啊，
0: 出门烂叫爷爷。
1: 对呀、啊，
0: 谁你爷爷？
1: 就是
0: 我不坐
1: 啊，
0: 坐那儿。
1: 对，
0: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
1: 啊！
0: 小学生坐那儿了。
1: 是。
0: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1: 那是。
0: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
1: 啊！
0: 嚯，这碰的一样，那撞的一样，站不稳了。这小孩看的实在，小孩又站起来了
1: 啊！
0: 爷爷。您坐这儿吧。他一听这话，腾就上来。
1: 就是。
0: 坐那儿。
1: 啊。
0: 坐那儿。怎么那么没有家教啊？
1: 对呀、啊。
0: 谁教给你的？
1: 是。
0: 家大人嘱咐出来管叫爷爷。
1: 啊。
0: 我不坐。坐那儿。
1: 坐下。
0: 把孩子吓脸都白了。
1: 啊。
0: 又坐这儿了。
1: 是，
0: 车到站了
1: 啊，
0: 没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
1: 哎呦，
0: 把他们给挤的
1: 啊，
0: 站不住，俩脚都快够不着地了
1: 啊。
0: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
1: 啊，
0: 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
1: 啊，
0: 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了。坐这儿，你再叫我爷爷。
1: 对，
0: 你再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
1: 嗯，
0: 大爷，大爷也不行。
1: 是，
0: 叫大哥。
1: 好、
0: 啊。把孩子吓坏了。大哥，您坐这儿，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坐。
1: 就是。
0: 我不坐。
1: 啊。
0: 你再敢说这，我抽你。
1: 啊。
0: 你爱坐不坐？
1: 哟，
0: 你坐不坐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
1: 哎呦，
0: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不成不成，我也得下去。
1: 怎么了？
0: 到此一口了。
1: 您瞧瞧，
0: 上地铁了
1: 啊？
0: 顺地铁上来
1: 啊，
0: 到上面就转向了。
1: 这变化太大。
0: 什么变化大呀、
1: 啊、
0: 找不着道了。
1: 谁说的？
0: 应当奔东去，奔西就去了
1: 啊，
0: 都快走到出入口了
1: 啊，
0: 看见前面大街那牌子了。不对，走反了，往回走吧
1: 啊。
0: 呵，吭着吭着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1: 啊，
0: 不认识了，
1: 变了，
0: 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叉着腰、
1: 啊，
0: 哎呀，你这些年不来还真是不认识了。
1: 就是，
0: 不怨他们老说我逞能
1: 啊，
0: 原先没这大楼啊。
1: 对呀、
0: 啊、这路口肯定对
1: 啊，
0: 这万怎么去啊？
1: 你看
0: 一瞧，这儿有个报亭子。
1: 哦，
0: 卖报是个外地小伙子。
1: 是，
0: 这么着，我跟人打听打听。兄弟，我打听打听道。
1: 哎，
0: 小伙子吓一跳
1: 啊，
0: 我这么大岁数管我叫兄弟，人不敢啊。不敢当，不敢当。
1: 哎，
0: 您老大，别叫老大，别叫老大，叫大哥。
1: 嗯，
0: 好好，老大哥，老大哥，您打听哪儿？我也外地人，我这片反正有的认识，有的人不认识。哎呀，我问你这个崇文区图书馆怎么走啊？老大哥，您是北京人吗？
1: 你看，
0: 我是北京人呐。
1: 对呀、啊，
0: 河区了。
1: 哦哦，
0: 现在叫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1: 哦
0: 哦，
1: 你
0: 怎么走啊？
1: 啊，
0: 就这楼后头啊。
1: 嘿，你看
0: 楼后的一拐弯就到了、啊、或者往南走，往南走。
1: 这可不赖我。
0: 怎么
1: 这名字都改了？
0: 你家还不服呢？
1: 你看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0: 人家不说他哪知道啊。
1: 就是啊，
0: 走到那儿没几步一抬头到了。
1: 你看
0: 赶紧进去吧，一看还没迟到，挺好。没迟到挺好
1: 啊。是
0: 练吧跳吧
1: 啊。对，
0: 中老年妇女们一块儿出一身汗，挺高兴。回家了
1: 啊，
0: 到家里儿子也挺高兴
1: 啊，
0: 今儿没走丢。
1: 对，
0: 一个月办一回啊。
1: 啊，对，
0: 下个月还得去啊。
1: 是啊，
0: 又倒着好了
1: 啊，
0: 坐地铁磁器口上来，这回没奔西奔东了。
1: 哎、啊，对，正确了，
0: 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1: 啊，
0: 又不认识了，
1: 又变了，
0: 站这儿又开始犯愣
1: 啊。
0: 是这路口啊？
1: 对呀、啊，
0: 这牌子也对
1: 啊。
0: 这大楼也对，
1: 是，
0: 这报亭的也有
1: 啊，
0: 卖报这小伙子也是他
1: 啊，
0: 怎么走来的？
1: 你瞧，
0: 不成，还得跟他打听打听吧。
1: 对，
0: 大兄弟
1: 啊，
0: 受累跟您打打道。
1: 是，
0: 哦，您打哪儿啊？
1: 啊，
0: 东城区。
1: 哎，
0: 第二图书馆。
1: 是，
0: 怎么走啊？
1: 啊。
0: 小伙子一听，小伙子乐了
1: 啊！
0: 小伙子说一句，连他自己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大哥
1: 啊，
0: 都找一个月了，您还没找着呢。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笑动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您进去过吗？
5: 哎呦，这抖音直播间太好了，
0: 是吧？
5: 我还真是想上啊，
0: 是吧？
5: 没错啊。
0: 我跟您说
5: 啊，
0: 这个回头啊
5: 啊，
0: 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就有您的这个节目
5: 啊，还真是 啊。
0: 这个而且呢，我知道王先生 啊，平时经常拿这个手机看点资讯什么的。
5: 对，
0: 你都看什么内容？您跟大伙
5: 说。哎呦，好家伙，你像什么这个、啊、这个健美操的呀、啊？

0: 什么这是饮食做饭的、啊、广场舞大妈的、啊、这我都喜欢看。
1: 好，您看这涉猎太广泛了。哎，不是，您还看这个健美操运动方面？
0: 哎呦，我告诉你，现在啊，这个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健康健美的非常重视。
1: 是是是，
0: 而且现在方法特别多，各式各样的。哎呦，太好了！哎呦，
1: 我听您说我都美得慌，
0: 哪儿的口味都有。哎呦，太好了！
1: 而且现在咱们大伙儿更注重这个锻炼的养生，
0: 没错，
1: 是不是？您看王先生刚才哎、啊，能骑自行车
0: 啊？对。
1: 还有一方面，我跟您说啊，王先生这个游泳特别好。
0: 哎呦，好家伙，我这还真是、啊、我游泳在我们地区回龙观、啊啊、还有个雅号呢。
1: 您叫什么呀？
0: 我叫这个回龙观黑泥鳅。
1: 您这什么雅号啊？哎，就说游得特别快。
0: 哎，对，没错。
1: 哎，这个其实啊，您这个游泳都出了名了，
0: 还真是。
1: 好多那网友都给您拍下来了。
0: 是，
1: 您那网上，呵，有您那游泳那个英姿勃发那镜头，
0: 没错。
1: 哎、啊，您看了这么多这个视频内容，自己拍过吗？
0: 我还真没拍过。
1: 太好了啊！您先换衣服去。
0: 我换衣服去。
1: 咱借着这功夫、
0: 啊，我赶紧换
1: 您去。哎，咱们呢播一段我们笑动的优秀节目，一会儿啊。您看。

0: 是杨哥，
1: 我们都是这个是师兄妹，你这是太好太好了。
0: 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怎么开始？
0: 把这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1: 干嘛搭桌子？
0: 分出前后台来。
1: 哦，这怎么算啊？
0: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1: 哦，
0: 桌子后的为后台。
1: 是，
0: 您这儿的是上场门，
1: 对吧？
0: 我这边啊是下场门。
1: 哦，好，好，
0: 我呢还得给您搬一把椅子。
1: 哎，别的别的，干嘛搬椅子？
0: 您好坐呀。
1: 哦，是。
0: 闹摇一折呀。
1: 不是，搬椅子我来吧。
0: 我来呀、啊。
1: 我来吧。
0: 我来。
1: 我来吧。
0: 我来。
1: 我来吧。您手快，我来。行，好好好，
0: 小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行。不过这还是唱不了，
0: 为什么呢？
1: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0: 啊，
1: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0: 哎，那倒是。
1: 这哪像柳云
0: 鹏？那您怎么办呢？
1: 我得化化妆。
0: 哎，化妆，
1: 捯饬捯饬，分出男女来。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不好？我化化妆、
0: 哎。人平衣马平安。
1: 对。
0: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1: 没错。
0: 虽然那个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1: 怎么样
0: 啊？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1: 这化妆多漂亮！
0: 嗯
1: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0: 哎呵，
1: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0: 嗯，
1: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0: 谁呀？
1: 章子怡。
0: 啊，章子怡，
1: 嗯，
0: 嘿嘿，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1: 啊，还够漂亮的，
0: 够漂亮的，
1: 多好
0: 了！咱们现在开始
1: 啊，好，开始
0: 啊，开始啊，
1: 怎么办？
0: 您叫板
1: 啊？什么
0: 啊？
1: 什么？
0: 您叫板呢？
1: 我叫板。
0: 哎，对，您叫板。
1: 哦，好。
0: 哎、
1: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0: 回来。
1: 叫板跟
0: 叫板打架呀、啊？
1: 不是你说的吗？
0: 那不成。
1: 我叫板。
0: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你不会啊？
1: 不会能跟你唱吗？
0: 会。
1: 会我不就唱了吗？
0: 那到底会不会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1: 忘倒没忘，
0: 唱了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了。这句很简单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这个。
0: 哎，
1: 行行、啊、来来、
0: 哎、
1: 行。
0: 哎，
1: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0: 停停，你怎么干念呢？
1: 那我失念。
0: 失念干嘛呀、
1: 啊、
0: 你得有韵呢。
1: 什么
0: 有韵呢？
1: 我有韵，那不成怪物了吗？
0: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1: 那怎么韵呢？
0: 哎呦妈呀、
1: 啊、
0: 你没别着急、
1: 啊、
0: 我教你啊。
1: 啊，
0: 丁山
1: 啊，
0: 儿哦该来了啊。哎，
1: 这句谁唱？
0: 你唱啊。
1: 我唱你是干嘛呢？
0: 我这不教你吗？
1: 你大理嗓子你嚷什么呀？
0: 我
1: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理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0: 挑眼了。
1: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0: 那您唱，
1: 我来啊。
0: 这我没唱，
1: 是不是我来啊？
0: 当然了，
1: 对呀，
0: 您唱，您唱，您唱，
1: 就是，
0: 哎，
1: 真是，这不是
0: 您
1: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0: 就是，嗯，您来，
1: 丁山，嘿嘿嘿，丁山，嘿嘿嘿，丁山，不唱，不唱，
0: 怎么了？
1: 不唱，不唱，
0: 不唱了。
1: 你这人没戏得，
0: 我怎么没戏得呀？
1: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0: 哎、妈呀，
1: 你太
0: 您呢？您还比过尤老师的徒弟呢？
1: 啊，
0: 您唱这句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是闷帘哭头叫板、
1: 啊。
0: 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相入相，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1: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

0: 门帘叫板。
1: 对呀、
0: 啊。哎呦，这您抱歉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咱们来
0: 您原谅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好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丁山，
1: 你干嘛你？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不好看，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急着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情、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1: 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7: 嗷嗷，
1: 又一窝，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背完了就回去
0: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0: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0: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1: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0: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0: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二分河湾潜了去大雁
0: 啊！老词儿
1: 都这样。
0: 对对，第一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0: 第二句
1: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也还
0: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0: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
0: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
1: 江山爱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0: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0: 这是四句的词？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呀、
0: 是三句吗？
1: 对呀。
0: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呀，你整个一片子呀。
0: 四句，我记得四句是
1: 听我的吧
0: 啊。
1: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0: 餐是什么意思？
1: 就骂人餐都不懂、餐就是吃。
0: 哦，餐就是吃。
1: 哎，
0: 吃餐一样。
1: 对，
0: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0: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饿合，
0: 没问题。
1: 再来吧。
0: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啊！
1: 这是难产呐、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那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0: 我的儿在汾那河湾
1: 的里边咚，
0: 潜闹去大雁，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衙门一里。
1: 哎，外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是外头。
0: 江山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那又嘿，
0: 等一个
1: 你唱啊。
0: 啊，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1: 别美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都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呐、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
1: 西餐呢？妈来！
0: 抬抬抬抬令抬令定抬，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
1: 当溜了，我唱不了了吧？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着我给急死。
0: 哎呀，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个冷的冻，
1: 这怎么意思？
0: 胡须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啊。
1: 薛仁贵所识力不断，
8: 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1: 你去哪儿啊？
2: 妈妈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回来。
3: 阿姨，您找谁？
2: 找小三儿。
3: 啊？
2: 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你跟我出来。
3: 哎，不是我阿姨。
2: 你给我出来，
3: 阿姨。
2: 那是谁？谁？
3: 他们说是玲玲。
0: 这几年过去后，全是褒义，就觉得这个妈妈为了女儿什么都可以干。
2: 我其实很害怕的，2017年7月播出的时候我一眼都没看，不敢看。两点我说观众会骂我，第一点不会会说上海话。
0: 感觉您是学了很久，就是去起码3个月以上才有那个气质，就那个说话。这是语言功底啊。
2: 没有那个时间，就是你说3个月我们去体验生活，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吗？
2: 没有那个时间。我6月13号开始往上海开车过去的。我6月14号晚上到的上海，6月15号早上8点拍我的戏，我记得特别清。
0: 那上海口音怎么来的呢？
4: 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
0: 怎么做到的呀？怎么做到的呀？
2: 其实逼的。这个之前我在上海逗留时间都很短，上海人见到我们也不会讲上海话。
0: 那当然，
2: 他觉得你不懂吗？真的是直接拍戏，很紧张。因为我这之前去跟导演沟通了，跟沈岩导演，沈岩导演也不认识我，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就这个人我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吗？导演说不可以，就会说你晓得吧。
0: 啊，对，
2: 还不是说你晓得吧，还不会这样，就你晓得吧，就因为大众都这样说嘛。
0: 是的。
2: 我就那个时候特奇怪的时候，我给一个人打电话，
0: 上海人吗？
2: 上海人
0: 啊。
2: 我就跟他说我要去上海什么什么。哎呀好的呀，但是我不在啊什么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就听他跟我讲，那晓得了晓得了，他就跟我说哦晓得了晓得了。后来我说的那我等你回来吧，他说好的呀。哎，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个好的呀是口头语啊还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讲话的呀。哦，我说好了，记着两个词儿，带着两个词儿，
4: 晓得了，
2: 就进了拍摄现场，胆子很大。其实我前3天拍摄，我嗓子都是哑的，因为太紧张了。再加上对手演员全是上海人，
0: 对，
2: 马伊琍，
0: 对，
2: 你包括李佳音在上海也很久，包括我二女儿子群
0: 都是上海人啊。
2: 吴越裁决，
4: 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3: 你谁呀？我报警了。
4: 我是谁呀？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
2: 我们俩根本不认识，我们那场戏也没有对词，挺符合情景的。
0: 人先打架，高手对招。
2: 哎呀，吴越表演太好了，
0: 是是是，
2: 太细腻了。
3: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咒发誓有用吗？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很多人在模仿您那段，你知道吗？
2: 后来他们好多人发给我
0: 啊，您看了是吧？
2: 发给我就发由于盔甲的最逗了。
0: 对对对。
5: 上仙气冲牛洞造访此地，所寻何人？
4: 无寻的胡妹子，陈俊征那厮的姘头，速速唤他现身。
2: 都是别人发给我或跟我说，我才是什么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红楼嘛，这个学虎啊，西游记什么的这些。不是，您那骗的啊！我这才开始 完了就每天有人给我发各种视频。
1: 徐老师有没有想到，就这戏都过去都九年十年了，又开始关注，而且纷纷在模仿，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2: 不知道啊，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啊，已经翻页了。这十年当中，我创作完，2017年播出，2018年得奖。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我人生当中一个翻页，
1: 就是一个作品
2: 就过去了。我会在当时会非常用心的。你看我这100多场戏，我都不带出房间，每天就这些戏来回看，只要没排，我来回看，我来回分析。我来回想，来回设计，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是要给它设计出来的。演员演戏就是要设计，不留痕迹的表达，这是很难的。
5: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
6: 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
5: 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
6: 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0: 想起那个菜市场割那个菜，
1: 西兰花。
0: 西兰花，然后这细节是您自个儿发现去观察生活自己家的，是吧？
2: 这个刀子是我家的。
3: 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2: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花这么长，我买回家就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
4: 因为我曾经在超市看见夫妻两个人拿出那剪切刀，有一个锉刀，中间那个很薄的，它锉指甲的那个，
0: 对对，我知道，
2: 在那儿拉。我当时就看着他们，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
4: 所以，就这种生活的这种记忆啊，说思绪体系的表演理论体系里面有一个，就是演员的记忆仓库，生活记忆仓库。你把你这些生活的记忆储存在你的心里和你的脑子里，当需要的时候你拿出来。所以我当时看剧本看到这，我就想起那一对夫妻，哇，我要准备把刀
0: 拿出来，估计那个屏幕前那个导演都惊呆了，笑喷了。
2: 他没笑喷，他当时特紧张，他过来了，徐老师啊，拿刀子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快看那边买菜的人，这我们在拍着戏吧，旁边人该买还买哦。你现在镜头里看到那个，你去看我在割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扒
0: 正掰叶子呢，哈，
2: 那个是真的。我说你看，那个是真的，那个人在那掰呢，导演才允许我用这个刀子了啊，要不他觉得太过分了。
0: 而且最重要，年轻人喜欢这个人物一点，您可能都不了解。嗯，他很自洽，他的情绪他可以直接表达，这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品质。
2: 就这种人叫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到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
4: 真的要感谢观众，他是这样的理解，就他这样的理解和喜爱这个人物。嗯，就是你一个创作者，这是一种幸福，我觉得。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十一假期，带家人、约朋友，或者给自己找一个放松的下午，来大运河音乐节度过吧。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很适合休闲放松的目的地。10月5号、6号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饮料咖啡，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蟹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增加了女性卫生间数量，带家人来玩更方便。看到有趣的互动就参与一下，没准还能中奖。现场多轮抽奖，有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抽奖奖品。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也把假期过得更有意思。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 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

0: 低调啊，低调低调。
1: 哎，但是我写的这个道歉信是不是也是感人肺腑的？
2: 那必须的，要不大家都叫你铁笔杆子。所以咱这文案的事儿以后还得你把关。
0: 哎，这么曲折的故事，你现在告诉我吗？我们以后叫你唐大胆得了。
3: 哎，我来总结一下啊，老大为什么能成为老大？因为忍常人不能忍，扛常人不能扛，擦常人所不能擦。
2: 停停停停停！我成超强去污卫生纸了我。我来总结一下吧，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干的不仅成功，而且漂亮。耶！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解散！哎呀，
4: 回家喽！
5: 回家回家。
1: 好好休息，
5: 辛苦了啊！
2: 辛苦，
1: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走了，
1: 拜
0: 拜，走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好好睡一觉。哎，走吧，回家。怎么着？
2: 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找到房子了。
1: 真的？
2: 沙洲，你大爷！不是，你就不能掩饰掩饰你这内心的喜悦吗？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从你那儿搬出去？
1: 没有没有，真的，咱俩这段时间哈，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这个感情嘛，难以割舍。哎，但是别说啊，今天你跟这硕兵之间配合的还真是啊，天衣无缝的，我都觉得你们俩有可能这个破镜重圆的可能。

0: 各位笑东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您可来着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带您来到演出现场，我呢跟一位老先生合作现场演出，您到我们后台去看看。这位演员您特别的熟悉，有点意思，老艺术家王文林王先生。本来我说呀，这个去接老爷子一块儿到剧场来演出，但是啊，老爷子身体特别棒，说我自己坐地铁来，而且呢，这个下了地铁到剧场这一段他自己还能骑车，70多岁老人的，您说这容易吗？这个您还别说啊，等了这么半天，哎呀，老爷子还没来，这还真有点着急，这马上这就开场了，这，哎，来了。
1: 爷们儿，我到了。
0: 哎呦，爷们儿，
1: 我到了。
0: 哎呦，好，您慢车给我。哎，
1: 得嘞，太好了。
0: 咱呢，进去，一边吃一边聊。
1: 得嘞，
0: 走。
1: 好，咱们走着。
0: 走着
1: 。太好了。
0: 您呢先歇会儿啊，您这个各位观众都知道，王先生在我们这些老艺术家里边身体最棒，
1: 还行，
0: 真的。
1: 我这个就是什么呀，老顽童，
0: 是吧？
1: 为什么老顽童啊？咱赶上好时代，
0: 没错，
1: 这个时代你说

0: 生活是无忧无虑，一切都是乐乐呵呵，你气儿顺了就好。
1: 行，
0: 为什么气儿顺了就好？因为这个气带着血走，
1: 对，
0: 你气顺血就畅，
1: 是
0: 你血畅，然后呢，你这身体它就
1: 自然调节的就好。
0: 哎，没错啊，你不出毛病。
1: 咱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哎，咱们今天呢是这个国庆
0: 啊，对，
1: 国庆特别节目，您还没跟我们这个广大的孝东剧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0: 哎呦呵，那
1: 这茬忘了。
0: 亲人们大家好，祝大家咱们国庆快乐，
1: 好，
0: 高高兴兴，
1: 嗯，
0: 欢度国庆佳节，
1: 太好了。
0: 哎呀，
1: 您听老头啊，
0: 啊，
1: 这个底气啊声若洪钟，
0: 还行，
1: 是不是？
0: 没错。
1: 而且呢，就是我20年前见老爷子什么样，现在他还什么样，
0: 还甭说你，好多人都说，
1: 啊，是吧？
0: 但是那头10年20年看您什么样，您这还就没变，
1: 几乎没变化。
0: 有的还说呢，
1: 啊，
0: 老爷子您还显得比原来年轻了。
1: 您瞧瞧，就是，
0: 我跟他说，我说这主要是大妈的功劳。
1: 是是是，
0: 哎，对
1: 啊，对啊，哪个大妈？
0: 就是你的亲大妈。
1: 这老头呢，特别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0: 那得跟上时代，啊。
1: 平时用手机用的多吧？
0: 没错啊，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你像现在各种的这个手机应用，王先生都会用。
0: 那会啊，
1: 啊，什么手机打车
0: 啊，
1: 啊，这个手机看个新闻，这么着吧，
0: 啊，
1: 咱们借这机会，咱听一段这个节目。谢谢大家的掌声，
0: 谢谢谢谢。
1: 当然了，也可以再热烈点，是不是？您这个掌声不白鼓，
0: 怎么着？
1: 今天看见老先生了，
0: 倒是少出来了。
1: 首先来说，您看
0: 啊
1: 啊，王先生，
0: 你呀，
1: 往这一站
0: 啊，
1: 这体格
0: 多好，
1: 特别的硬朗，
0: 还行，我还可以，
1: 对不对？
0: 是，
1: 78岁了
0: 啊。
1: 一回那大病都没闹过，
0: 还真是我身体好。
1: 为什么这样？
0: 人锻炼。
1: 咱说老话啊，
0: 啊，
1: 积了德了，
0: 有这么一说。
1: 积了德了，
0: 有这么一说，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另外一方面
0: 啊，
1: 王先生对我们这些晚辈
0: 啊
1: 特别的照顾，
0: 那是应该。
1: 哎，经常带着我们演出。
0: 哎，对呀，啊，
1: 提高业务。
0: 没错。
1: 对我们啊
0: 啊
1: 无私的提携。
0: 对，我老给他们提携。我这腰腿还行，
1: 我这还两双袜子，您给穿上。
0: 啊，不用了，
1: 什么提携呀？
0: 我得帮助你们，
1: 带我们演出。
0: 对，
1: 哎，提高业务，
0: 哎，
1: 更好的呢，为咱们观众服务。
0: 这都是亲人呐，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啊，
0: 啊，
1: 就应该好好的
0: 啊，
1: 归着归着您，不是
0: 什么归着归着，
1: 咔着咔着您，
0: 没听说过。
1: 扒拉扒拉您，
0: 别扒拉，
1: 得了得了您，
0: 别得了，
1: 不是怎么说这句话？
0: 你把我当自行车了是怎么着？
1: 不是，
0: 得了，
1: 对您好啊，
0: 我明白了，
1: 对对您，
0: 你这点激动的心情
1: 啊啊啊，
0: 你就想啊
1: 啊，
0: 孝敬孝敬我，
1: 就这么句话，
0: 是不是？
1: 好好的孝顺孝顺
0: 你，
1: 你
0: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 报答报答您，
0: 哎，不必要。
1: 这么着
0: 啊，
1: 一会儿
0: 啊，
1: 散了场，您跟我走。
0: 我跟你上哪儿？
1: 那报答报答您，孝顺孝顺您。
0: 哦哦，我跟着您。
1: 有好事儿啊？
0: 什么好事儿？
1: 这么回事啊？
0: 啊，
1: 我们那儿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智慧养老社区。
0: 嘿，
1: 里边用的全都是高科技的养老设备，
0: 这对我们老人的
1: 啊
0: 太孝顺了。
1: 把您接过去，
0: 好，
1: 体验体验这个高科技的服务。
0: 哎呦，谢谢，
1: 放松放松，
0: 太好了，
1: 对您是不是孝顺？
0: 哎呦，太孝顺了，
1: 行不行？
0: 可以。
1: 不光是您
0: 啊，
1: 我们这相声界的老艺术家
0: 啊，
1: 全让我给接过去了。
0: 都有谁啊？
1: 啊，您像什么这个李金斗？
0: 哦嘿，
1: 王千祥、李增瑞，
0: 我们同学，
1: 刘洪怡
0: 啊，
1: 孟凡贵，
0: 老朋友，
1: 李嘉存。
0: 正合适，
1: 哎，
0: 这些人凑一块儿，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嘿，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们斗斗地主，哎呦哈，斗地主，
1: 哎呦呦呦，行行行，别甩了，行行行行行，怎么了这老头儿？
0: 你找这些人太合适了，我们凑在一块儿净斗地主。
1: 要说我不爱带他出来了。王先生这辈子没什么爱好啊，
0: 啊，
1: 就好打个扑克。
0: 对，我爱这个。
1: 这几年就爱玩那斗地主
0: 啊，对，
1: 全玩过吧？
0: 啊，对，
1: 上瘾。
0: 没错。
1: 王先生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好激动，
0: 就是
1: 禁不住好牌呀。
0: 哎呀，我拿好牌呀，
1: 这把牌抓上来一看，
0: 哎呦，
1: 4-2
0: 了不得了，
1: 要了他的亲命了，
0: 是吗？
1: 当时脸也白。
0: 啊，
1: 汗也下来了，
0: 哎呦，
1: 下巴颏直抖了，啊，脑筋蹦起来多高
0: 啊！
1: 您见过那刚捞上那螃蟹没有？
0: 啊，
1: 吐泡
0: 是啊，
1: 抓起牌来
0: 啊，
1: 这样
0: 啊。

0: 吐泡，
1: 这就叫玩完。
0: 别人一出牌
1: 啊，
0: 他给拦住了，
1: 是吧？
0: 别动！
1: 哟呵，
0: 你出那什么？
1: 我这是四个 K，
0: 四个 K。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
1: 你这是
0: 四个二。
1: 哇！
0: 啪！
1: 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这就完了。
0: 好激动！
1: 你这四个二俩王倒要了我命了，
0: 要了亲命了，
1: 没错。
0: 所以到那儿您别老玩这斗地主，
1: 那到那儿
0: 享受享受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服务。
1: 那怎么服务？
0: 哎，这地方离这儿很近啊。
1: 哦，不远，
0: 不远不远
1: 啊。
0: 依山傍水，
1: 哦好，
0: 气候宜人，
1: 多好啊。
0: 最主要是
1: 什么？
0: 里边全都是电子化的助老设备。
1: 哦，
0: 哎，就拿您睡这床来说啊，
1: 这床怎么样？
0: 用语音就能控制。
1: 这怎么控制？
0: 高科技
1: 哦！
0: 哎，您往这一躺
1: 啊，
0: 是高点低点
1: 啊，
0: 侧点卧点
1: 啊，
0: 还是这个冷点热点，
1: 哎，
0: 软点硬点
1: 啊
0: 啊！您喜欢大头朝上 啊，还是大头朝下呀？
1: 还大头朝上吗？
0: 啊，
1: 没有大头朝下的。
0: 哎，这个用语音完全能够控制，
1: 你一说它就变了，
0: 就变了，
1: 就这么方便。
0: 嘿，
1: 哎呦，
0: 您想干什么
1: 啊？
0: 只要您用这个语音表达出来
1: 啊，
0: 这个系统自动就能识别，帮您实现，
1: 就实现了。
0: 您说您想干什么吧？
1: 我想这个，我喜欢国粹啊，
0: 京剧，
1: 京剧呀，
0: 喜欢听，
1: 最爱听。
0: 您点
1: 谭富英先生的这个将相和。
0: 谭派，
1: 哎呦，我最喜欢那嗓鹤了。
0: 您把这个语音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1: 啊，
0: 自动搜索出来这段老唱片，
1: 哦，
0: 当时就给您播放出来，给您学学。
1: 我一说就能听见了。
0: 哎，啊，老将军，
1: 这就来了。
0: 老将军，你呀何必？

0: 太好了，
1: 哎，
0: 太好，这个过瘾了。
1: 语音自动给您搜索，
0: 真美，真美。
1: 哎，
0: 我在听个旦角的，
1: 旦角
0: 梅兰芳，
1: 用语音输入
0: 梅大师，
1: 搜索出来
0: 啊，
1: 给您放一段穆桂英挂帅
0: 代表作，
1: 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哎，我想通通风啊，
1: 通通风
0: 啊，
1: 语音输入、
0: 啊、
1: 门窗自动打开，您是又舒服又凉快，
0: 你看多好啊！
1: 哎，哎
0: 那么我要想吃点什么？
1: 哎，可视化菜单，您能自助点菜。
0: 吃什么都行，
1: 当然了，
0: 我想找人聊聊天啊。
1: 一推门进来四个老太太
0: 啊，怎么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1: 不是，不是真老太太
0: 哦，不是真老太太，
1: 不是真老，
0: 那是
1: 假的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
1: 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外形跟那老太太一样，慈眉善目，跟那老干妈一模样。当然了，
0: 哦，
1: 中午十二点了
0: 啊，
1: 您该吃饭了。
0: 是，
1: 可是这时候您还没起床呢，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机器人来了
0: 啊！
1: 就那老太太满头银发，
0: 哦嘿，
1: 来到您的面前
0: 啊，
1: 用这个亲切的语音提醒您吃饭。
0: 那怎么说呢？
1: 四号房间，王林先生吃饭去吧。
0: 啊？怎么这味儿啊？
1: 这不是贴近您吗？
0: 哦，这是老家话，
1: 老家话，
0: 听着亲切。
1: 对了，
0: 哦、是是是，
1: 我们这楼里、
0: 啊、
1: 这机器人说话全是。这个味道
0: 哦，全这味儿
1: 哎
0: 哦，
1: 王千祥吃药
0: 哦，
1: 李增瑞喝水
0: 是，
1: 池子里李金斗李先生有没有？
0: 细竹鸡，
1: 这澡堂子这条够熟的，您看见没有？
0: 全什么老家话？
1: 对对对，
0: 哦，
1: 语音播报随时提醒您该干什么了。
0: 哎呦，太好了！
1: 不光这个啊，
0: 啊，
1: 吃完了饭
0: 啊，
1: 搀您下楼溜溜弯，
0: 干嘛还搀着啊？
1: 您这腿脚不行啊！
0: 谁说我腿脚不行？
1: 您腿脚不好，怕您出点意外，机器人带着您。
0: 没有，
1: 怎么了？
0: 我腿脚好着呢，
1: 好着呢。
0: 我经常跟他们溜弯，我哪儿都去。
1: 不是您上哪儿溜弯啊？
0: 哪儿溜弯？我老北京，北京地方我都转悠。
1: 外边大马路，
0: 大马路上。
1: 您这岁数
0: 啊，
1: 不成不成，
0: 怎么不行？
1: 外边车这么多
0: 啊，
1: 突发情况都不少
0: 啊。
1: 您这哪成啊？
0: 谁说的？
1: 没没没没，您要出去也行
0: 啊？怎么着？
1: 我们每人给您配一部啊
0: 啊，
1: 5G 智能 AI 手机。
0: 这什么手机啊？
1: 哎，里边 啊内置了这个智能监护系统。
0: 哦，它能监护我。
1: 您外边碰到什么突发情况？
0: 怎么样？
1: 这手机都能给您解决。
0: 它都。

0: 能解决。
1: 那当然了。
2: 哦，
1: 咱举个例子啊，
2: 啊，
1: 说您出去遛弯去了
2: 啊，
1: 您上哪儿了呢？走到一山洞里了
2: 啊，
1: 前面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窄。
2: 哦，
1: 阴风不善
2: 啊，
1: 您这人胆儿又小，
2: 是啊，
1: 拄着这拐棍儿
2: 啊，
1: 说话这声儿都变了，
2: 是吗？
1: 这前面这么黑呢？
2: 哎呦呵，
1: 前面有人没人呢？
2: 哎呦，
1: 有人说话啊！
2: 哎，
1: 你要不说话吓我
2: 啊，
1: 我可对你不客气。
2: 那怎么着？
1: 我兜里带着家伙呢。
2: 带什么家伙？
1: 我带着四个二
2: 啊！
1: 我炸你！啊、
2: 还炸呢？
1: 好家伙！
2: 啊，
1: 吓得够呛啊！
2: 那是啊，
1: 说话都差声了。
2: 是啊。
1: 哎，想起来了，
2: 怎么着？
1: 带手机求救啊！
2: 哦，这管上用。
1: 拿出这手机一瞧
2: 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手机没信号。
2: 哎呦，
1: 没信号，
2: 完了，
1: 完了，没关系，
2: 跟外边联系不上了。
1: 为什么叫 AI 手机呢？
2: 那是。
1: 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2: 什么功能？
1: 叫卫星通信。
2: 哎呦，
1: 这手机啊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2: 啊，
1: 发出这卫星信号，
2: 哎呦，
1: 跟这卫星联系，向地面求救。
2: 哦，卫星支持，
1: 您说多灵，
2: 太好了
1: 啊！不到十分钟，
2: 怎么样？
1: 救援就来了。
2: 哦，这么快？
1: 救援来了
2: 啊！
1: 从后边
2: 啊，
1: 您身后
2: 啊，
1: 伸出两把大钩子来
2: 啊，
1: 把您给勾上来。
2: 你等会儿。
1: 勾上来
2: 了，怎么给我勾上来了？
1: 是啊，人家救援的还劝您呢。
2: 劝什么？
1: 大爷
2: 啊，
1: 上哪儿遛弯不成啊？
2: 啊，
1: 别往下水道里钻呐！
2: 我该水耗子了啊！
1: 前门遛弯钻了下水道了，您看
2: 掉沟里了。哦，有这手机就行了，
1: 有这5G 智能手机，
2: 太好了，
1: 把您给救了，
2: 太好了，
1: 这都是智慧养老的一步。
2: 哎呦，太好了！
1: 哎，给您保驾护航，
2: 你看看我多幸福
1: 啊！
2: 啊，我这个愿望都能够实现。
1: 是，所以您也别经常出去
2: 啊
1: 啊，就是在屋里啊，老哥几个，
2: 我们还是这个斗斗地主，
1: 老忘不了斗地主。
2: 我就喜欢斗地主。
1: 行，不是您都到我们这个智慧养老社区了。您就别想着这斗地主了。
2: 那想什么呀？
1: 我带您呢
2: 啊，
1: 玩点高科技的。
2: 什么高科技？
1: 带您实现愿望。
2: 什么愿望？
1: 您，我记得您最喜欢看什么来着？小说，古典的那个
2: 《三国志》啊，
1: 《三国演义》。
2: 对呀、
1: 啊。哎，最喜欢哪个人物？
2: 我最喜欢是关老爷、关夫子、关圣人。
1: 你瞧瞧，
2: 关老爷，哎、
1: 真的，我带您啊，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
2: 我现原形干嘛？
1: 不是您像
2: 我崇拜关老爷，
1: 关公，
2: 我又当了关公，多好啊！
1: 您看看
2: 啊，
1: 这哪像关公啊？
2: 我
1: 像蜈蚣，
2: 我蜈蚣干嘛？
1: 手舞足蹈的这个
2: 不是，我真想当这关公。
1: 我带您实现愿望，
2: 怎么实现？
1: 带您玩这游戏叫 VR 虚拟现实游戏。
2: 这怎么玩啊？
1: 嘿，拿这么大一个东西叫头戴设备，往您脑袋咵嚓这么一扣。张哥，
2: 您等会儿
1: 啊，
2: 这跟这夜壶不一样。
1: 不是
2: 啊，
1: 头戴设备啊，
2: 啊
1: ，VR 设备往您脑袋上一戴、
2: 哦，
1: 当时您周围这个景象可全都变了。
2: 是啊，
1: 您就穿越了。
2: 怎么着？
1: 周围您看到
2: 啊，
1: 这个建筑、这个人物、这个服装
2: 啊，
1: 都回到了东汉末年。
2: 我就到了三国时期了。
1: 嘿，您在游戏当中
2: 啊，
1: 就是关羽、关云长，
2: 我就是关老爷了。
1: 你瞧这起范了啊！
2: 哎，
1: 您是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赤兔马，手使青龙偃月刀，驰骋在疆场之上，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2: 好、哦，
1: 这时候可坏了，
2: 怎么了？
1: 对面杀来一员敌将，
2: 哦，
1: 扎蓬胡须，胯下大黑马，手使一杆丈八蛇矛，
2: 啊，
1: 来到您的近前，是高喊一声：“呆，
2: 呆，
1: 四个二，炸，
2: 还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

0: 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哎呀，聊这么半天了，不行，我稍微有点渴啊，我来个奶茶吧。
6: 您来奶，您不爱喝豆汁吗？我给您准备。
5: 我现在改了、啊，我这口味变了，我现在是喝常温微微糖奶茶。哎，你也来一杯？
6: 啊、不，哎、我喝不了这个。
5: 这好极了，谁不喝秋天之后的第一杯奶茶呀？
6: 你看这梗我都想不起来。
5: 这你不知道？
6: 行了，我不喝了。啊、您现在我知道您还微微糖，注意点养生，对不对？
5: 哎、对，没错。
6: 要不然这个精神啊显得就这么好。其实王先生 啊就是不光这个生活上年轻啊，生活还跟我们好多这个年轻的演员合作，对吧？
5: 那当然了。
6: 哎，您像这个除了我以外 啊还有什么这个李明宇
5: 啊，对
6: 啊，还有王月波。
5: 王月波
6: 像我们这一批年轻人
5: 啊，
6: 30-40岁的40-50岁的
5: 啊
6: 甚至更年轻的，
5: 我是为了发挥点余光余热
6: 啊，
5: 让这些年轻人更能够健康的成长啊，
6: 就是怎么说呢、
5: 啊、
6: 就是对我们这一辈的提鞋。
5: 我腰腿还行、啊、我净给他们提鞋了。
6: 是，我这鞋带开了。您看来
5: 还真是应该的。
6: 开玩笑
5: 啊，
6: 经常呢带着我们去演出，
5: 没错。
6: 哎，用您这个经验呢、
5: 啊、
6: 辅佐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快速成长，
5: 哎，
6: 是不是？
5: 对，
6: 把这个节目呢演得更好，
5: 主要是为了相声事业、啊、
6: 这就是老先生老艺术家的高尚之处。
5: 也应该的。
6: 这么着吧，
5: 啊，
6: 咱借这机会啊，
5: 怎么样？
6: 咱们再听一段
5: 啊，
6: 您和这个年轻演员合作的优秀作品。
5: 好啊，
7: 王先生这2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5: 是稍微的有，
7: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5: 但是还行，
7: 还行，什么还行啊？
5: 没问题，
7: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
5: 啊，
7: 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5: 提这干什么？
7: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他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
5: 啊，
7: 新衬衣
5: 啊，
7: 新西服，
5: 对，
7: 小皮鞋倍儿亮，
5: 漂亮，
7: 还打了打发蜡。
5: 没有，
7: 您抹了点发乳？
5: 没有， 我抹。

0: 完了成黄油球了。
1: 我瞧你有点酸酸涩，我瞧着还黄油球呢，还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啊、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
0: 啊，
1: 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0: 对，
1: 别乱溜达了。
0: 怎么？
1: 您这个好回去老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呐。
0: 谁说的？
1: 我这活动很重要。
0: 对，
1: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0: 是。
1: 您什么活动啊？
0: 啊，
1: 嗨。我们的培训班，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0: 对，
1: 中老年广场舞，
0: 对，
1: 培训班，中老年妇女们，我们大家伙在一块儿跳这个广场舞。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是中老年舞蹈班
1: 啊，
0: 没有妇女，
1: 不是，也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
0: 不，
1: 您这心气儿高啊！
0: 啊，
1: 想去呀？
0: 是啊，
1: 在哪儿啊？
0: 啊，
1: 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
0: 哎，
1: 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0: 真是，
1: 咱家住的天通苑呢。
0: 对，
1: 里边远，坐地铁不用倒车。
0: 没错，
1: 坐五号线，对不对？
0: 是，
1: 五号线，然后磁器口那上来，
0: 哎，
1: 万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0: 就这路线。
1: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0: 没错啊。
1: 哦，这意思
0: 啊。
1: 那行
0: 啊，
1: 您要认路行
0: 啊，
1: 您说一终点儿，到时候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儿，没事儿。
0: 真是
1: 不服老啊！
0: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1: 倒着好了，下地铁了
0: 啊！
1: 这地铁呀，您别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0: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1: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
0: 啊，
1: 他不去 啊，
0: 那是
1: 他不服老啊，
0: 那是
1: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
0: 啊，
1: 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着腰杆，
0: 你看
1: 这脑袋扬着高扬脸，
0: 哎，
1: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0: 啊，
1: 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0: 那是
1: 没人给他让座，
0: 那是
1: 他拿手揽着这个掉的那扶手拽着、啊、哎，
0: 我得拽住了扶手、
1: 哎、拽住了
0: 啊，
1: 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0: 对，
1: 他站不住啊，他逞能，好，这一蹦子
0: 啊，
1: 站到北新桥了，
0: 咱还真棒，
1: 十好几站
0: 啊，
1: 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
0: 啊，
1: 那系着红领巾的嘛
0: 啊，
1: 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
0: 啊，
1: 爷爷，您坐这儿吧，孩子是好意
0: 啊，
1: 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0: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1: 瞪这孩子一眼
0: 啊，
1: 谁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0: 就是，
1: 坐那儿。
0: 嘿，
1: 谁教给你的？
0: 啊，
1: 出门乱叫爷爷。
0: 对呀、啊，
1: 谁你爷爷？
0: 就是，
1: 我不坐
0: 啊，
1: 坐那儿。
0: 对。
1: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
0: 啊！
1: 小学生坐那儿了。
0: 是。
1: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0: 那是。
1: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
0: 啊！
1: 嚯，这碰的一下，那撞的一下，站不稳了。这小孩看的实在，小孩又站起来了。
0: 啊！
1: 爷爷，您坐这儿吧。他一听这话，腾就上来，
0: 就是
1: 坐那儿
0: 啊，
1: 坐那儿，怎么那么没有家教啊？
0: 对呀、啊，
1: 谁教给你的？
0: 是
1: 家大主妇出来管叫爷爷
0: 啊，
1: 我不坐，坐那儿，
0: 坐下，
1: 把孩子吓脸都白了
0: 啊，
1: 又坐这儿了，
0: 是。
1: 车到站了
0: 啊，
1: 没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
0: 哎呦，
1: 把他给挤的
0: 啊，
1: 站不住，俩脚都快够不着地了
0: 啊。
1: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
0: 啊，
1: 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
0: 啊，
1: 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了，坐这儿。你在叫我爷爷？
0: 对，
1: 你在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
0: 嗯。
1: 大爷，大爷不行，
0: 是，
1: 叫大哥，

0: 块。大哥，您坐这儿，
1: 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坐。
2: 就是，
1: 我不坐。你再敢说这，我抽你。啊！你爱坐不坐？你坐不坐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
2: 哎呦，
1: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不成不成，我也得下去。
2: 怎么了？
1: 到此一口了。
2: 您瞧瞧，
1: 上地铁了啊？顺地铁上来啊，到上面就转向了。
2: 这变化太大。
1: 什么变化大呀？啊，找不着道了。
2: 谁说的？
1: 应当奔东去，奔西就去了啊，都快走到出口了啊，看见前面大街那牌子了，不对，走反了，往回走吧啊。呵，吭哧吭哧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啊，不认识了，
2: 变了，
1: 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叉着腰。哎呀，你这些年不来还真是不认识了。
2: 就是，
1: 不怨他们老说我逞能啊，原先没这大楼啊。
2: 对呀，
1: 这路口肯定对啊，这万怎么去呀？
2: 你看，
1: 一瞧这有个报亭子。哦，卖报是个外地小伙子。
2: 是，
1: 这么着，我跟人打听打听。兄弟，我打听打听道。哎，小伙子吓一跳，嚯，这么大岁数管我叫兄弟，人不敢啊。不敢当，不敢当。哎，您老大，别叫老大，别叫老大，叫大哥。嗯，好好，老大哥，老大哥，您打听哪儿？我也外地人，我这片反正有的认识，有的人不认识。哎呀，我问你这个崇文区图书馆怎么走啊？老大哥，您是北京人吗？你看，我是北京人呐。
2: 对呀，
1: 河区了。哦，现在叫东城区第二图书馆。你怎么走啊？啊，就这楼后头啊。
2: 嘿，你看，
1: 楼后头一拐弯就到了。或者往南走，往南走。
2: 这可不赖我。
1: 怎么？
2: 这名字都改了。
1: 你家还不服呢？
2: 你看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1: 人家不说，他哪知道啊？
2: 就是啊，
1: 走到那儿没几步，一抬头到了。
2: 你看，
1: 赶紧进去吧，一看还没迟到，挺好，没迟到挺好啊。
2: 是，
1: 练吧，跳吧
2: 啊。对，
1: 中老年妇女们一块儿跳，出一身汗，挺高兴。回家了啊，到家里儿子也挺高兴啊，今儿没走丢。
2: 对，
1: 一个月办一回啊。
2: 啊，对，
1: 下个月还得去啊。
2: 是啊，
1: 又倒着好了啊，坐地铁四一口上来，这回没奔西，奔东了。
2: 哎，对，正确了，
1: 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啊，又不认识了。
2: 又变了，
1: 站这儿又开始犯愣啊！是这路口啊？
2: 对呀，
1: 这牌子也对啊，这大楼也对，
2: 是，
1: 这报亭子也有啊，卖报这小伙子也是他啊，怎么走来的？
2: 你瞧，
1: 不成，还得跟他打听打听吧。
2: 对，
1: 大兄弟啊。受累，跟您打听打听道。
2: 是，哦，
1: 您打听哪儿啊？啊，东城区。哎，第二图书馆。
2: 是，
1: 怎么走啊？啊，小伙子一听，小伙子乐了。啊，小伙子说一句，连他自己都乐了。
2: 他说什么呀？
1: 老大哥啊，都找一个月了，您还没找着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

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吧？
1: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又没教他们，我又没教他们。大刘嗓子往什么里呀？真是的，
0: 挑眼了。
1: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0: 那您唱，
1: 我来啊。这
0: 我没唱，
1: 是不是我来啊？
0: 当然了，
1: 对呀，
0: 您唱，您唱，您唱，
1: 就是，哎，真是，这不是
0: 您
1: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0: 就是，您来，
1: 盯上，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0: 怎么了？
1: 不唱不唱
0: 不唱了？
1: 你这人没戏得。
0: 我怎么没戏得呀？
1: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0: 哎呦妈呀！
1: 你太
0: 您呢？您还比过尤老师的徒弟呢？
1: 啊！
0: 您唱这句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是闷帘哭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门帘，懂吗你？
1: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0: 门帘
1: 叫板。
0: 对呀、啊。
1: 哎呦，这您抱歉，
0: 没事，
1: 真是我
0: 怎么来？
1: 您原谅。
0: 对对对
1: 哦，这是门帘。
0: 对对对
1: 哦，好，哎，
0: 这就行了。
1: 哎，钉扇，钉扇，钉扇，
0: 干嘛你？
1: 怎么了？怎么
0: 你不好看？你摸我脑袋干嘛？
1: 你讲理不讲理、
0: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1: 你扇子什么呀？
0: 门帘啊！
1: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0: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1: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急着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0: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死去又回来了，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1: 又一窝，一打一那个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那个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东那个龙东那个龙东那个龙东一个龙。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0: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0: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0: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儿啊！
1: 你一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
0: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儿不一定跟我们词儿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0: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0: 啊，老词儿
1: 都这
0: 样。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0: 第二句
1: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归也还，
0: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0: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啊，
0: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1: 江山儿我坐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0: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0: 这是四句的词。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啊？
0: 是三句吗？
1: 对呀。
0: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0: 我记得四句是
1: 听我的吧、
0: 啊、
1: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
0: 啊、
1: 把饭餐呢，
0: 餐是什么意思？
1: 就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0: 哦，餐就是吃。
1: 哎，
0: 吃餐一样。
1: 对，
0: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0: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恶格，
0: 没问题，
1: 再来吧。
0: 我知道了、丁山儿啊，来了啊啊啊啊啊啊！
1: 这是难产呐、啊！一打一那个台台台台台那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0: 我的儿在汾那河湾
1: 的里边东
0: 前闹去大雁，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衙门一里。
1: 哎，外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是外头。
0: 江山儿我坐之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
0: 啊、
1: 哎，哪有黑
0: 等一个
1: 你唱啊，
0: 啊，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1: 别美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呐、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
1: 西餐呢？妈来！
0: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 当年老，当年老，当年老，当年老，当年老，
1: 我唱不了了我。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着个急死！
0: 哎呦，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啊！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高浪的洞。
1: 这怎么意思？
0: 胡家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啊！
1: 学人归所是离不断，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吗？
0: 行，
1: 建设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浪的当，不能当一个浪的当。

0: 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我前帅等礼安
1: 等
0: 下了吗
1: 等啊见礼那我怎么办、啊、
0: 还礼还礼、
1: 哦、
0: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
0: 别了醉
1: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0: 根本不爱你
1: 哎呦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哎、
0: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问了全部绕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呢
1: 哦是
0: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有我得统统的不知道啊、哎、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但不知去也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有史银华
1: 哦去也你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他补交税款去了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文林十一到了咱们大家高高兴兴的过国庆节多好啊哎呀我啊还得给大家带来欢笑我得跟韩云飞啊赶紧演节目去咱们一会儿再见
3: 哎咱们呢台上见一会儿银幕上见
4: 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导演说不可以
5: 没搞明白怎么又上热搜了呢
4: 不开始我没明白开始是别人告诉我四大名著什么四大名著我四大名著不就是这红楼这个吗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1: 你去哪儿啊？
2: 妈妈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3: 阿姨，您找谁？
2: 找小三儿。
3: 啊？
2: 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你跟我出来。
3: 哎，不是我阿姨，
2: 你跟我出来。
3: 阿姨，
2: 那是谁？谁？
3: 他们说是玲玲。
0: 这几年过去后，全是褒义，就觉得这个妈妈为了女儿什么都可以干。
4: 我其实很害怕的，2017年7月播出的时候，我一眼都没看，不敢看。两点我说观众会骂我，第一点不会说上海话。
0: 感觉您是学了很久，就是去起码3个月以上才有那个气质，就那个说话。这是语言功底啊。
4: 没有那个时间，就是你说3个月我们去体验生活，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吗？
4: 没有那个时间。我6月13号开始往上海开车过去的。我6月14号晚上到的上海，6月15号早上8点拍我的戏，我记得特别清。
0: 那上海口音怎么来的呢？
2: 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
0: 怎么做到的呀？对，怎么做到的呀？

0: 这个之前我在上海逗留时间都很短，上海人见到我们也不会讲上海话。
1: 那当然，
0: 他觉得你不懂吗？真的是直接拍戏，很紧张。因为我这之前去跟导演沟通了，跟沈岩导演，沈岩导演也不认识我，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就这个人我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吗？导演说不可以，就会说你晓得吧？
1: 啊，对，
0: 还不是说你晓得吧？还不会这样，就你晓得吧？就因为大众都这样说嘛。
1: 是的，
0: 我就那个时候特奇怪的时候，我给一个人打电话，
1: 上海人吗？
2: 上海人啊，
0: 我就跟他说我要去上海什么什么。哎呀，好的呀，但是我不在啊，什么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就听他跟我讲，晓得了，晓得了，他就跟我说，哦，晓得了，晓得了。后来我说的，那我等你回来吧。他说好的呀。哎，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个好的呀是口头语啊还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讲话的呀。哦，我说好了，记着两个词，带着两个词
1: 晓得了，
0: 就进了拍摄现场，胆子很大。其实我前三天拍摄我嗓子都是哑的，因为太紧张了。哦，再加上对手演员全是上海人。
1: 对，
0: 马伊琍，
1: 对，
0: 你包括李佳音在上海也很久，包括我二女儿子群
1: 都是上海人
0: 啊。吴越裁决，
3: 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4: 你谁呀？我报警了。
3: 我是谁呀？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
0: 我们俩根本不认识，我们那场戏也没有对词，挺符合情景的。
1: 人先打架，高手对招。
0: 哎呀，吴越表演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太细腻了。
4: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咒发誓有用吗？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很多人在模仿您那段，你知道吗？
0: 后来他们好多人发给我
1: 啊，您看了是吧？
0: 发给我就发由于盔甲的最逗了。
1: 对对对，
5: 上仙气冲牛洞造访此地，所寻何人？
3: 无寻的狐妹子，陈俊征那厮的姘头，速速唤他现身。
0: 都是别人发给我或跟我说，我才是什么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红楼嘛，这个水浒啊，西游记什么的这些。不是，您那骗的啊！我这才开始，完了就每天有人给我发各种视频。
1: 徐老师有没有想到，就这戏都过去都9年10年了，又开始关注，而且纷纷在模仿。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0: 不知道啊。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啊，已经翻页了。这10年当中，我创作完，2017年播出，2018年得奖。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我人生当中一个翻页，
1: 就是一个作品就过去了。
0: 我会在当时会非常用心的，你看我这100多场戏我都不带出房间，每天就这些戏来回看，只要没排我来回看，我来回分析，我来回想，来回设计。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是要给它设计出来的，演员演戏就是要设计，不留痕迹的表达，这是很难的。
1: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0: 想起那个菜市场割那个
1: 绿菜，
2: 西兰花，
0: 西兰花。然后这细节是您自个儿发现去观察生活自己家的，是吧？
1: 这个刀子是我家的，
3: 什么刀子？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1: 怎么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花这么长，我买回家就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
4: 因为我曾经在超市看见夫妻两个人拿出那剪纸的刀，有一个锉刀，中间那个很薄的，它锉指甲的那个，
0: 对对，我知道，
1: 在那拉。我当时就看着他呢，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
4: 所以，就这种生活的这种记忆啊，说思绪体系的表演理论体系里面有一个，就是演员的记忆仓库，生活记忆仓库，你把你这些生活的记忆储存在你的心里和你的脑子里，当需要的时候你拿出来。所以我当时看剧本看到这，我就想起那一对夫妻，我要准备把刀
0: 拿出来，估计那个屏幕前那个导演都惊呆了，笑喷了。
4: 他没笑喷，他当时特紧张，他过来了，徐老师啊，拿刀子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快看那边买菜的人，这我们在拍着戏吧，旁边人该买还买哦。你现在镜头里看到那个，你去看我在割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扒
0: 正掰叶子呢，哈，
4: 那个是真的。我说你看，那个是真的，那个人在那掰呢，导演才允许我用那个刀子了啊，要不他觉得太过分了。
0: 而且最重要，年轻人喜欢这个人物一点，您可能都不了解。他很自洽，他的情绪他可以直接表达，这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品质。
1: 就这种人叫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倒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
4: 真的要感谢观众，他是这样的理解，就他这样的理解和喜爱这个人物。就是你一个创作者，这是一种幸福，我觉得。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十一假期，带家人、约朋友，或者给自己找一个放松的下午，来大运河音乐节度过吧。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很适合休闲放松的目的地。10月5号、6号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饮料咖啡，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蟹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增加了女性卫生间数量，带家人来玩更方便。看到有趣的互动就参与一下，没准还能中奖。现场多轮抽奖，有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抽奖奖品。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也把假期过得更有意思。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 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

0: 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1: 啊，
0: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你身材好，
1: 哎，
0: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哎，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穿个西装，
1: 嗯，哎，
0: 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
1: 啊。
0: 我可以很嘻哈
1: 哟，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
1: 嗯，
0: 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三点，
1: 哎，嗯，
0: 泳裤，
1: 吓我一跳，
0: 泳裤
1: 啊，怎么着？
0: 我穿个泳裤，
1: 嗯，
0: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呀！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
1: 啊，
0: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
0: 哎，你这。
1: 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有啊，
0: 有时间，
1: 哎哎，
0: 上我那儿去，
1: 哎，
0: 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嗯，怎么着？
0: 设计设计
1: 哦，
0: 我给你好好
1: 啊，
0: 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嘛，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0: 嗯，
1: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
1: 小，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哪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长宝，
1: 嗨，
0: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长宝，
0: 哎，
1: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
1: 哎，这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这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
1: 嗯，
0: 你就得贴近生活。
1: 哦，
0: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 你讲
0: 对不对？
1: 嗯，
0: 贴近百姓
1: 啊，嗯，
0: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
1: 嗯，
0: 小到景观的雕塑，
1: 哦，
0: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1: 啊，这都
0: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1: 是
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
1: 嗯，
0: 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投入。
1: 哎，
0: 酷爱啊，研究造型。
1: 哦，
0: 啊，研究做个坦克。
1: 哎，
0: 啊，做个这个花园，
1: 多好。
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
1: 哎，
0: 现在不成了。
1: 现在怎么样了？
0: 死了。
1: 怎么死了？
0: 踹死了。
1: 让谁踹死了？
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1: 人沙坑里也飙啊？
0: 不是，这都业余的。
1: 这太没料了。
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1: 您是专业的
0: 啊？
1: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0: 我们不去酒吧。
1: 本
0: 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1: 没问什么。
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1: 那在哪儿找您呢？
0: 就是楼底下，这底上，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
1: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
0: 作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 行行行，
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0: 我们主要是对
1: 啊
0: 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1: 哦，
0: 我们进行深加工
1: 哦，
0: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 你瞧，
0: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1: 哎呀，
0: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究，
0: 一步一个脚印
1: 啊，
0: 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1: 哎啊，
0: 对不对？当然了
1: 啊，
0: 年卡五折
1: 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1: 哦，
0: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1: 哎，
0: 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
0: 嗯，
1: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站着，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
1: 哎，
0: 上这儿来了，
1: 怎么着？
0: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躺着。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是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呀？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对，小脚，
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对，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5号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5号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逃也逃也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这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呀，这
0: 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
1: 儿，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哈，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
1: 这什么表情？
0: 下着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得了、啊、
1: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0: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1: 怎么回事呢？
0: 亚着足底等着，主拐子我也得管，
1: 蹑脚的。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国庆佳节到了，我受孝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呀，拜访一下我们曲艺界五奇之一，都有谁呀？莫奇、马奇、崔奇、李奇、甄奇。今天呢，甄奇就带着您拜访拜访崔奇老师。崔老师可是我们曲艺界的全才，号称曲坛杂家，一专多能。说着说着就到了，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1: 是快递吗？
2: 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1: 有一个快递啊，
2: 这个快递像话吗？国庆佳节了，我呢受栏目组委托来看看您，这个看您不能空手，是不是？
1: 我给我拿什么？
2: 红包没预备，我给您、给您带了一宝贝，这我亲自绘制的，我看您这画的。李宾生先生画的对口相声的漫画，
1: 是
2: 我呢给您画了一张漫像。
1: 哦，
2: 照着您画的，您看像不像？
1: 这还行，你这根据
2: 跟您那合影画的。
1: 哦，有话咱们里边聊。
2: 好啊，崔老师、今天呢我还带着一任务来的。
1: 哦，还什么事儿？
2: 这不是国庆佳节了吗、我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写了几句祝福的唱词。
1: 哦，
2: 京东大鼓，但是得需要您跟我配合一下，您给伴个奏怎么样？
1: 一是京东大鼓啊，我也不常弹。
2: 哎，
1: 二咱们呢也没合作过，
2: 这是初次尝试。
1: 咱试试，
2: 试试。您看，这就叫玩真的啊。

0: 火红的太阳还没落山，男女老少是笑开颜，笑动剧场是欢乐盛宴呐，国庆佳节是大团圆呐。谢谢您，崔老师。
1: 这咱们没合过。咱们坐一聊好不好？
0: 不是，我都有点坐立不安了。
1: 也几十年的交情。
0: 是是是是。
1: 坐一聊，
0: 坐一聊，坐一聊。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崔老师是我艺术上的伯乐，也是我跟李然的月老。您给牵线搭桥的呀。
1: 对。
0: 想当初我在中央大学曲艺团的时候，您把李然带到我们那儿唱了一段快板，我们俩就
1: 对
0: 就相知相爱相亲了。
1: 哇！
0: 您瞧瞧，后来参加比赛得奖，所以崔老师真是我的伯乐。
1: 这也是缘分。
0: 是是是，您写的也多，会的也多。您写了那么多曲种，这个北京具有特色的都是什么呀？
1: 你看全国各地的曲种搁一块儿啊，500种之多。
0: 是啊，
1: 最有

0: 特点的，其实呢，
1: 啊，
0: 就是两种，一个是单弦儿，
1: 哎，这么大，
0: 一个是北京琴书。
1: 大家都知道，您不是古曲这个传承这支的是吧？
0: 啊，对。
1: 您的恩师是高凤山先生。
0: 对，我从小学快板。
1: 快板的传承人，所以呢，您是不是今儿得给我们大家展示一段快板儿？您看看啊，而且我替我们观众朋友得点一段。
0: 哦。
1: 大家都知道，您写的快板很多了，但是最著名、最普及，现在我们包括年轻人、小朋友上的最多的一块活，
0: 啊，
1: 就是您写的《天门广场看升旗》。
0: 嗨。
1: 据不完全统计，有6,000多人唱。
0: 哎，
1: 不完全统计啊。
0: 没那么太完全了。
1: 对，您给我们唱唱这段怎么样？
0: 这个我呀，多年也不唱快板，我很少在台上唱，有时候讲课时候就是示范一下。
1: 您还站起来，得嘞，我洗耳恭听，崔老师，好好跟您学习学习。
0: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贯东西，清风徐来吹人爽，东方微微的露晨曦。金水桥前人如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专门到此看升国旗。
2: 这时，午门就传来了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向北移。但只见张西元挺旗头前走，护旗的三军战士奔神气，
3: 江山抖擞的军乐队，他们堂堂的仪表队列旗。他们抬手旗，抬脚旗，动作旗，步伐旗，他们肩宽个头一边旗，连神态和表情都那么齐。他们正步跨过金水桥，万众瞩目肃然立。护旗队来到了旗杆下边，就变了队形。他们分战南北与东西，面对着旗杆持枪立。在这个时候，四周围人群稠密，可是无声息，就听见司仪一声喊：“敬礼！”
2: 嚯，这个声音呐，是透着洪亮有清晰。乐队指挥和升旗手，他们动作歇歇的那么统一，侧耳听，我哥庄严多雄壮，举目望，这国旗徐徐的在升起。就在那国旗升起的一刹那，多少人心潮澎湃忆往昔。
3: 曾记得2021年的7月1，共产党高举起马列主义的这面旗，小小的一条南湖船孕育着春雷惊天地。90多年血与火，90多年风和雨，这面旗历经磨砺，它不褪色，就是这面旗，它把那污泥浊水来荡涤。
2: 目送着国旗向上升，我又联想到2007年的8月1，周恩来、邓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领导了震惊东北的南昌起义，
3: 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南昌城头飘红旗，飘红旗，举红旗，横扫千军如卷旗。
2: 从军北上抗敌寇，长征25,000里，从陕北到北京，长征世家播种地。
3: 再看看眼前的这面旗吧，来之够多么不容易，这五颗金星谁来就是谁，用鲜血染红了这面旗。歌乐山乌云密，山城险恶雾迷离，杀人的魔窟渣滓洞，江姐和战友们一起绣红旗，线而长，针而密，他们眼含热泪绣红旗，这热泪随着这个针线走，绣出了一片新天地。新天地，10月1，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咱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 站起来了，
3: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2: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这面旗，这面旗
3: 是人民的旗，
2: 这面旗
3: 是革命的旗，
2: 这面旗
3: 是民族团结胜利的旗。
2: 看，
3: 国旗升到了旗杆顶，气象庄严显威仪，蓝天高，白云低，红旗就在云中立。这个白云绕旗，旗的美，旗映蓝天似云霓。看东方，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照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的祖国多么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这面旗。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崔老师，您这唱的一听就是高派风格的，有传承，
4: 对，
3: 而且这段已经成为范本了。这么着，大家听着不过瘾，咱们请几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一块儿学唱几段快板。
4: 太好了，
5: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都掌握不全。
6: 这还真是良心话，
5: 对不对？
6: 是不是
5: 、当然这话挺得罪人的，咱单说啊，
6: 您就说你自己就得了
5: 啊。我凭
6: 什么？你怎么样啊？这四门，
5: 我这不行
6: 啊，不行是吧？
5: 不行啊。您好啊，
6: 就不就究竟哪点不行？
5: 咱说实在，
6: 提出来咱们交流交流。
5: 你比如说仿学
6: 啊，
5: 老先生说了，
6: 是
5: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6: 哎，
5: 仿学，你比如说浩南。
6: 哦，浩南
5: 他老唱歌啊，
6: 是
5: 唱个歌。金斗老师他老唱戏，他老戏，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嗓音跟人家能比吗？
6: 你是戏不了的，
5: 仿学就不如人家
6: 啊。
5: 那你说再说的唱，
6: 唱
5: 那更是基本功啊。
6: 都唱什么呀？
5: 您知道吗？
6: 相声里的唱
5: 啊，
6: 那得说是太平歌词、数来宝。
5: 太对了，罢了。
6: 怎么？
5: 还知道这个呢？
6: 这基本常识谁都应该知道。
5: 太对了，太平歌词，你说我们这年轻人赶上那时代没赶上
6: 啊，
5: 不得学吗？
6: 是。
5: 还有数来宝，
6: 数来宝
5: 给它定为两个名词。
6: 哪两个名词？
5: 快板和快板书，
6: 这俩也不一样。
5: 快板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6: 哪三大流派？
5: 王高李。
6: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5: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快板书
6: 啊
5: 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
6: 哦，
5: 您别看我岁数小啊，
6: 是，
5: 您别看，你看我这90后，
6: 您是90后啊，呵，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5: 不是
6: 啊，
5: 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6: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样？
5: 我们这90后，这平常不学这个呀。

0: 快板快板书，他们学嘛，我个人底下练私功啊，偷着学去啊。
1: 您掌握点儿，
0: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1: 是吗？
0: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1: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0: 咱们有言在先
1: 啊，
0: 不能学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
1: 啊，
0: 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1: 故去了，
0: 也都是让我听的
1: 啊，真没少听呢。
0: 这三大派啊。现在的传人与再禅弟子很有特点
1: 哦。
0: 首先说这个王派，
1: 王派
0: 创神叫做王凤山，
1: 王先生。
0: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1: 是
0: 代表作有很多，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1: 啊，
0: 十八朝绕口令，
1: 是
0: 百山图，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1: 唱
0: 得
1: 好。
0: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1: 哦，刘金定招亲，
0: 太对了，唱起来非常的俏皮，
1: 唱两句，
0: 我给朋友们学两句
1: 啊。唱啊，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
1: 嗯、
0: 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个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
1: 啊、
0: 三个大字，
1: 嗯。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2: 啊？这特点、啊、特点，
1: 是是是，
2: 精气神。嗯，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啊。
1: 那您要怎么样呢？
2: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哦，要唱我唱回大段。
3: 好
2: 啊，
1: 这么点的。好，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2: 好不好？
1: 高派，
2: 甭这么多废话了，
1: 大段，
2: 大段就唱
1: 啊，
2: 大段
1: 唱着。嗯，
2: 但有一点
1: 啊，
2: 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2: 高凤山先生啊，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2: 那真是一代宗师，
1: 嗯，
2: 唱得太好了、
1: 啊，
2: 尤其嗓音条件好，
1: 嗯，
2: 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2: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2: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2: 您行吗？
1: 行啊，
2: 真行假行、啊？
1: 可以，
2: 行，那就这么
1: 啊，
2: 我尽量
1: 你尽量自己盯下，
2: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2: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我归，
1: 哎，是是是，
2: 我尽量
1: 啊，嗯。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啊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这音儿打哪儿出来的？这
0: 不是不是，就这种高音儿、哦，高音儿，
1: 脑后摘音儿，
0: 就这音儿，就这音、啊、这调门
1: 调门别落下来，
0: 我尽量
1: 保持住了，
0: 我尽量
1: 啊，打段啊。
0: 我尽量顶下来。
1: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0: 要顶不下来，大伙儿都有原
1: 谅啊！对对对对，唱唱唱。
0: 我给
1: 你唱不唱啊？还
0: 吓我一跳
1: 啊！别废话，赶紧。
0: 都有原谅
1: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谷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
0: 怕盯不下来。
1: 哎呀，
0: 没有
1: 了，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0: 叫吧，
1: 两句还盯不下来，
0: 还真盯下来了
1: 啊、哎！你别废话了
0: 啊，
1: 这叫大段啊！
0: 怎么了
1: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仓偷孩子，
0: 对
1: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0: 对，
1: 好几百味药材，
0: 嗯，
1: 啪啪啪都给人抱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0: 那这样吧，
1: 啊，
0: 既然您点到这儿了，
1: 嗯，
0: 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1: 是，
0: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
1: 嗯，
0: 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1: 来来。
0: 哎，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

0: 这个甩手自在王，要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主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也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呢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呢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置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靖仔他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的妙法高，他拖出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走，黎明我听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碗，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杀几味草药，您了先尝这个仙囊，有红与高宝，那个后杀冰冷与麝香，那个桃仁陪着杏仁，这个二人睡在了沉香堂啊，睡了三更叫白夜，胆大的木贼也跳金堂到走了，水银五十两个的金毛狗儿叫帮忙，有金枪他给了我龙须松针，这个人神这才坐大堂，把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打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跌溜圆的狗皮膏药贴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

0: 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各位朋友们，今天啊算来着了。其实到崔先生家呢很多次，
2: 对，
1: 但是第一次您把干货掏出来，这可机会难得呀。
2: 是，
1: 以往您全深藏不露啊，这是。
2: 今儿个跟大伙儿分享。
1: 嘿，这帅哥是谁呀？您说这个
2: 啊？
1: 1997年的崔先生已经上了我们《曲艺》杂志的封面了，后边还有一张，您画的还真像。李宾生先生当时给您画的时候，1984年。
2: 对，
1: 这个。奶油小生吧，您这是，
2: 这比这还早。
1: 对，
2: 嗯，
1: 这个可以说当时气死唐国强不让陈道明。
2: 你要再倒退60年，那更年轻。
1: 多新鲜呢！这个我知道，您除了写作啊，
2: 嗯，
1: 跟启功先生还学过书法。
2: 对，
1: 我一看这是一件宝贝，这您上拍吗？这个？
2: 这也没人要呢。
1: 那是我要，您放心，这好东西。启功先生写的叫什么题签儿，
2: 对，
1: 专门给您题的。鼓吹修明，这什么意思啊？这四个字，
2: 古人呢说这两个字呢是一种歌颂的意思，
1: 宣扬。
2: 哎，修明，修是善良和正义，
1: 明字就是光明正大的。
2: 对对，
1: 太好了，鼓吹修明很文雅，既有相声，又有快板，又有单弦，又有散文，还有诗歌，还有书帽，您这可一专多能了不得了。
2: 这个曲苑杂谈就是曲艺界的一些趣闻轶事。
1: 嗯，
2: 比如说石富宽做人质，这什么意思呢？我跟石富宽呢小时候同学，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唱快板，放学呢比如下午没课呢，
1: 哦，
2: 我们就是西单商场那儿听相声去，那是个计时收费的小剧场。
1: 启明茶社？
2: 不是，
1: 哦，
2: 就是西单第二游艺社。
1: 嘿，
2: 第二游艺社呢就是计时收费，进去的时候不要钱，他有一个窄的这么一个票，门口有人，你观众进去，他一看这表几点，拿这图章啊给你在票上盖上去。
1: 您是这时间段的？
2: 你几点进去的？不要钱，出来才要钱的。我跟师傅官我们俩就进去了，
1: 嗯，
2: 盖上。小孩啊，初一学生。进去听相声，对相声走火入魔呀，说得好，
1: 嗯，
2: 爱听，
1: 嘿，
2: 忘了钟点了
1: 哟。
2: 其实不贵，10分钟20分钱，2毛钱就能听100分钟了。但是我们一直在听的人散了，关门了，我们这才想起来。
1: 好家伙！
2: 到楼下一算账，
1: 巨款。
2: 您这个一共是8毛6吧？比如说
1: 那会儿可就是钱了。
2: 没有，那会儿中学生啊。没有，哪有8毛6啊？你们留下一个回家取钱去。
1: 真取去了。
2: 我这一看宣武门里头，我有一个亲戚，
1: 哦，
2: 一个舅妈，我就跑人那人那儿呢，要了这个
1: 2毛钱、
2: 5毛钱。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崔琦老师呢，写作的能力超强，但是表演也绝对不输别人。而且崔琦老师现在致力于单口相声的表演，您也在不同的舞台、不同的场合表演单口相声。
2: 对，
1: 您这个叫私书刘宝瑞先生。
2: 对，
1: 这么说法对吧？
2: 对，
1: 您瞧我长学问了，咱们听一段崔先生的单口相声。
3: 今儿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

0: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0: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嗨，这叫
1: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0: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0: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 什么叫体重？
0: 他一个，
1: 他有一样兵刃。
0: 啊，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0: 你还小点啊？
1: 谁小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
1: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0: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1: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0: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 就是那棒子吗？
0: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 对，定海神针铁。
0: 金箍隆咚。
1: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0: 谁？
1: 就那个谁？
0: 谁？
1: 就那个谁嘛？
0: 谁嘛？
1: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0: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 有多沉？
0: 13500斤。
1: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0: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 挂腰上也不行啊，
0: 也没挂过腰
1: 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0: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 怎么了？
0: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0: 我上过呀。
1: 学过物理吗？
0: 我是文科生。
1: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如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0: 不，沉得很。
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0: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0: 还有什么呀？
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哎，
0: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0: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 我想着一路1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0: 没有这项。
1: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0: 对呀，
1: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0: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1: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0: 我跟地球不熟。
1: 就赤道。
0: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1: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0: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1: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0: 周长？哎，是4万公里吧？
1: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0: 我不划算。
1: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0: 我就绕一圈啊，
1: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喊马上回来了。
0: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1: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0: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那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1: 形容，是个形容，
0: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1: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0: 还帮什么忙了？
1: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0: 干闺女，
1: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0: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1: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0: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 对呀，
0: 孙悟空朴实，
1: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0: 是吗？
1: 老上当啊。
0: 谁？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上过当？
1: 当然上过当了。
0: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1: 神仙骗过他没有？
0: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0: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0: 这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1: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

0: 高胆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1: 哦，那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傅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 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
0: 这一戴上，咔嚓啊，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一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这个。
1: 你少说这，
0: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
3: 哎，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2: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3: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2: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3: 赛狗，
2: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3: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2: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3: 我去了，2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2: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0: 拜个年，好不好？
1: 那谁拜谁？来吧，
0: 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

0: 别倒行吗？你这个，你给我一副来，快点。
1: 他们都没见过啊，这是快板啊！
0: 哎，
1: 说来
0: 咱就来呀、啊。
1: BTV， 好词儿。BTV，
2: 是有这是 TV， 这是
1: 什么意思？
0: 巍峨耸立，万丈高。
1: 嚯！
0: 颁奖典礼，热闹的气氛像开锅。
1: 嗨，
0: 花团锦簇。
1: 他就如烈火，
0: 嗨，
1: 来，
0: 突然间
1: 怎么样？
0: 哇哇！
1: 你要现形是怎么着？
0: 有八位神仙，就下了山坡。
1: 哎，
0: 八位神仙下凡也来找点乐，择日不如撞日好。
1: 对，
0: 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步子缓，人心短。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

0: 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2: 是从这儿进吗？这边，咱俩先把那个提纲对一下。
1: 赶紧的。
2: 我现在有点兴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接到了一个临时的、现实的，而且还是一个突袭式的探班，在北京之秋探班话剧《小郡之秋》，他们那个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连排，得抓紧点时间。
3: 我听说今天是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联排，然后现在所有的老师们都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装发，然后在这个装发完成之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抓住他们，然后跟他们做一个沟通。现在几点？哦，现在快6点了。他们几点联排？
2: 6点半，
3: 那我们才能踩多长时间？不够呀，不够呀，半小时是吗？半小时可以，半小时可以，我们尽量快。哦，这是他们的后台。

0: 好，你好，我是陈阳。您好，您已经那个妆造完毕了哈？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我剩最后一道
2: 工序，
1: 对，就是要戴头套。
0: 唐导演，您好，您好，我是陈
2: 阳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3: 二位导演能不能带着我们观众看看咱们的后台啊？看看这些小细节，
1: 看看我们家，
2: 好，
3: 行吗？
2: 好，
4: 你看，这是蒲老师和郭老师年轻的时候，仔细看啊，这真的是
3: 这个是真的是他俩，不是用 AI 做出来的，
4: 不是，这真的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
1: 30出头的时候吧。
3: 所以您跟蒲老师也是得有个30多年的啊，
1: 对，89年，哎呦，
4: 37年了，
1: 你看，
0: 37年了，天哪，吓了龚老师，
1: 给我吓了一跳，可不吗？
4: 李白刚说完35，之前还有雷雨，
3: 哎呦，咱家小俊之秋这家挺漂亮啊，导演
1: 有点品味，还行，
3: 跟去年有啥区别吗？
4: 去年这家更像新的。今年一看就是有人气儿了哦，这个你看他们又重新打磨了一些，
3: 哦，这都是做
4: 这都是做旧的，对对对，
3: 我发现您们对细节还是非常的，
4: 不是因为是观众很在意，
1: 对，
3: 是吗？
4: 观众很在意，就是观众还在看，对，
3: 哦，真的，
4: 是你们吃的什么？观众的。
3: 说实话，就来这个咱们戏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就在上面找，我说观众的这个评论，我居然找到的都是很年轻的，小姑娘，他们拍了一个 vlog， 说啊，我今天去看小俊之秋，太好看了，说我全程都被他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带着走。
4: 去年的压力可能还来自比如剧本哈，它毕竟是外国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观众对它的接受程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没有这种隔膜，但我们在排练当中就觉得其实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是无论不分国界的，对吧，
3: 家里永远都是点事儿，
4: 夫妻呀，母女呀，妇女呀，兄弟姐妹呀，就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有，所以它像一个问题大集合似的，
3: 问题多事，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工作的大学里每天出入图书馆那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
6: 你是说让我找一个18、19岁的男学生结婚呢？
5: 哎呀，大学里就没有老师啊。
3: 龚老师，您那个主要是表演区域在哪边？
5: 客厅、餐厅。
1: 然后还有
4: 2楼，
1: 对对对，
5: 有几组戏都是在这个位置的哦。
3: 因为我其实看过您去年的采访，您说呀，您接这个本子轻敌了，就一开始觉得没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很多。
1: 对对，
5: 我们对这戏的要求就是比较高，要生活，要自然。要真实，演员之间的交流还有戏的节奏，那大家一定是你压我压你，一句接一句的，你说完我就脱口而出，
3: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5: 是的，所以真的拿到这戏对台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戏好难啊，
3: 好难，
5: 对，他对节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7: 你爸爸是绝对不会离开小俊的，他不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出书以后有好多地方请的，
8: 那当然了，
7: 他的诗集出版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邀请他，待遇比科罗拉多要好得多。
6: 你用不着贬低我们，
7: 有什么了不起的？
8: 算了，
3: 胡老师来了，
4: 快走，我们。

0: 以跟蒲老师聊两句吗？
1: 好呀，
0: 蒲老师，您这是在最后一轮检查。
2: 看看我的位置，看看人家。嗯，要提前布置和道具，省得我找不着。
3: 因为这是第二轮了嘛，
0: 什么感觉？
2: 我期待着坐的满满的观众。嗯，我期待着他们连眼睛都不眨。我期待他们的身体是向前倾着的。嗯，
4: 我觉得蒲老师有点像一个老顽童。
1: 是的。
0: 小易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等的就是你，你怎么早不来？
5: 早不来晚不来吗？
1: 这是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0: 爸爸最喜欢的女儿，
5: 他都不知道，是不知道。
2: 装在心里。
1: 胡老师，您这十几分钟是不是没演过瘾啊？
5: 对
1: 呀、啊，观众也没看过瘾啊。
5: 他也不能让他一直演，他早就不就他就必须不能演。他虽然就是十几分钟就下去了，但是我们这戏都是围绕
1: 一直说的是
5: 一直说的是他呀。
1: 您下去以后可能会干点自己的事儿，但好像并不是这样。导演会说您的心好像一直在这个，您要看那个直播呀，是吧？您要关注现场的点点滴滴呀。
6: 对，
1: 所以您到底在干嘛？
2: 一直在准备谢幕的情
1: 景。不是，您去年就这么说了，今年还是您换一个那个回答行吗？那您谢幕的情绪是啥样
5: 的？那是真实的啊、嗯，还在想今年
2: 快点演，我能早回家。
5: 没有，
1: 这不是您的真实。
5: 明天我们才能知道普哥这次的谢幕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6: 哦、嗯，他老带给我们惊喜。
5: 哎，你去年每次
2: 抽纸巾，
5: 对，
2: 今年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创意，
5: 还这创意啊？你不变变，你觉得观众会觉得，我都觉得不新鲜。
2: 我认为这个谢幕不应该比演出更精彩。
5: 我们谢幕也精彩，嗯，演出更精彩。嗯，
2: 跳出了角色，嗯，看到本真的陈小艺，啊，他原来是这样亲切。有爱哦，尊重。
5: 那我们还得重新排一下戏目。
1: 不是，但这个戏它是大战800回合，嗯，
5: 跟所有人吵赢了，吵架能手。
1: 您说
2: 他尽可能的在拯救这个家庭，
5: 是的，是的，
2: 但是他
5: 无能为力。
2: 最后他也愤然离去。
5: 剧本你研究，你别看你下场以后都在研究剧本。
2: 今天那个白慧给你兜底之后，你的那个倒吸口气，你可以夸张夸张到夸张。哇，怎么都是这样。
0: 大家已经听到了，他们现在连拍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刚才的采访是，就是忙里偷闲吧，有很多问题我都还没有问。可是我觉得我们聊戏里的创作，聊得比较充分，我们能看出这部戏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非常细致的。那戏外呢，其实没有时间，可是你也能通过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沟通和演员和导演之间的这个默契，看出他们真的是有非常浓厚的情谊，包括对这部戏的创作的热情和初心。所以说呢，就是戏里有戏，戏外更有戏。我要去看戏了啊！拜拜。
5: 就是我给他弄去拍了一个电影，我说你胡说，你不能叫为五斗米折腰。其实那戏当时还不错。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在《小俊之秋》中，濮存昕与陈小艺这对老搭档再次合作，而在戏外，两人更是有着30多年的交情，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格外有意思。伶牙俐齿的陈小艺竟然经常批评老大哥濮存昕。
9: 哎，其实小艺姐一直都是伶牙俐齿的，濮哥哥还确实是也能把他说得无言以对，是吗？
5: 他你能吗？
2: 一会儿你看着。
10: 虎哥，这袋儿一根长一根短，
11: 对对对，行，
10: 太不讲究了。
11: 行，没事。
10: 作为著名演员，
11: 你就是。小
10: 姐，
11: 后面这是我的电话。
10: 是你的，
12: 我都心虚了。
10: 你的电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11: 不是，关了，一会儿影响，能进行不下去了。
5: 虎哥，你的头发有点翘。对，秃顶那儿也有点翘。对于他，你要先把他给扑倒，就是你先批评他，
9: 先打压他的一气，
5: 必须打压他。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敢批评我。
2: 他会发现别人的弱点、特点。
9: 可是您真的是这样吗？
2: 他批评我的时候就是夸我呢，就说你还可以再好一点，已经很好了，再好一点。
5: 就是你夸你批评别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2: 因为我父亲是他的老师嘛，
5: 对，
2: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能鼓励学生。就是他也拿我父亲那招呢鼓励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间接的获得了教育。
5: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爸。

0: 爸爸不是老师吗？我们那会儿就认识，有一个苏明老师有一个儿子叫蒲存昕。我们有每一期，我们每一次的汇报演出，都见一个人背着个书包就来了。
1: 哎，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是。